0: 加下屆大選。根據他已經着手爭取其他工黨議，據報他已經着手爭取其他工黨議員的支持，有意競選黨魁。司紀賢去信司卓添，對他辭職表示遺憾，指出他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挺身而出，捍衛國家的靈魂，翻過混亂的一頁，相信司卓添未來仍然能夠在黨內發揮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後任命另一位議員接替司卓添的職務。據報司紀賢決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之話，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司紀賢。財相李穩晴就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弱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青衣西北交匯處尋日發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馬管制區一名男職員死亡。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昨天下午5点几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为故障而停在那里的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在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去玛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商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7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及茶聚，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根据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

0: 一位议员接替司卓添的职务。据报司纪言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之话，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司纪言。财相李蕴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青衣西北交汇处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寻日下午五点几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为故障而停喺嗰度嘅私家车同埋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在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去马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商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没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5尺3，我是高传道，叫我菲力德了。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不是应该是高传道 Philip 老师才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打麻雀。
6: 咁基督徒可唔可以打麻雀、买彩票同埋讲粗口呢？
7: 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喺生活里面呢有唔同嘅活动，亦都係咁讲，你可以做啲咩嘢呢係有一个自由嘅选择。咁基督徒呢，你一样呢係可以做唔同嘅事情。你唔係话呢你基督徒就你打牌嘅时候，咁呢神呢就搵个石头掟烂你个麻雀台。你买彩票嘅时候，你就呢喺个路度就扑低。你讲粗口呢，你满口三飞枝。咁唔会㗎嘛，唔一定会㗎嘛。当然呢，如果係神呢，佢係因为神是掌权，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他有个主权，他可以让你呢即是呢打麻雀的时候呢突然间呢你呢就感觉到头晕啦，你都可能咁讲神可唔可以咁做都可以喎，提醒你嘛啊，你打打麻雀呢头痛都有喎啊，呢啲系咪身体个警号，定系神呢要让你知道唔好打到呢天翻地覆啊，打咗成晚啊，咁即系24小时都冇瞓觉咁样。咁呢个呢我哋真係要諗一諗， 其实世界好多嘢我哋都

可以做，基督徒可唔可以做呢样做嗰样呢？当然啦，好明显呢，你讲话系买彩票就唔得㗎啦，因为呢个呢系贪心，会令你呢会引起一个贪念。讲粗口当然唔好啦，係咪？就算唔系基督徒都唔好讲粗口啦，因为讲粗口你唔尊重人。你讲粗口呢，其实你唔尊重你自己，唔尊重神。咁点解要讲粗口呢？虽然我哋识讲下，但系你要控制囉。你要识得系点样去嗰一个呢系成熟，系基督徒呢你要长进㗎嘛。唔系呢嗰一个成日都会受制，系俾啲情绪呀，俾啲嘢控制你。我哋要做一个成年人，要长大成人。我哋识得系点样呢去靠住神呢去克服我哋呢啲唔好嘅习惯。当然啦，打麻雀是一个比较是灰色的地带，有些人当是玩游戏啫。有些基督徒仲将呢啲嘢呢是铺上网，哇佢又唔知又食糊啊，又将嗰啲咁嘅佢食糊嗰啲都影埋出嚟，话佢点厉害法啊。呢一样嘢我哋要思索。圣经其实呢就冇话呢是呢样嘢唔做得，嗰样嘢唔做得，但有原则。圣经讲到呢原则嘅。特别讲到呢，佢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限制。咁你打麻雀，你会唔会受个限制啊、控制啊你啊？啊，你咧唔打唔得啊，手啊痒。见到人打咧，你一定系要打，你冲埋去，如果唔舒服啊，咁咧亦都系成咗一种瘾。对你嚟讲系咪有益处呢？你系咪受个限制呢？咁你要思索啦。亦都系圣经喺哥林多前书嘅10:23咁讲嘅，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咁你基督徒你打牌你又中咗啊，打啲咩又话13，我唔知咩13啦，因为我打牌呢我都唔系好熟嘅啫啊。啊咁你又摆上网，咁你又哇咩基督徒都咁搞啊，咁啊用啲时间，咁你仲叫人哋信耶稣，咁你有一个唔好嘅影响，你会呢绊倒人㗎嘛啊，你都冇造就人，你唔能够建立人嘅生命。咁你要諗下你咁样做系咪帮到人呢？更加呢系晓得去珍惜佢人生。是你一个榜样，让人去跟从你，去好似你一样咁去生活呢？咁你要睇啦。基督徒圣经俾咗我哋有一啲好好嘅指引。圣经话唔好爱呢个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嘅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呢度讲到呢一个爱世界同埋爱神一个取舍。究竟你爱呢个世界多啲呢，定係爱神嘅心多啲呢？咁你自己可以衡量去调教啊。即是你去调教，咁你去调教啦。咁我哋要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世界上好多嘢，係咪？你需要衣食住行。咁你啊，我哋唔做嘢梗係当然呢就冇生活啦，係咪？只不过呢，你如果係爱神呢，你会有个感恩嘅心，你知道呢一切呢神都会供应俾我哋。我哋呢唔好呢只係拼命去呢个世界去追求呢个世界上面嘅宴乐啊、金钱啊、名利啊，以致我哋咧过一个咧糜烂嘅生活，我哋连神都唔喺我哋嘅生活嘅范围里面，咁呢个就系好可悲嘅。咁我哋要知道呢、这个世界上面好多嘅事都会吸引我哋，都想我哋咧系远离神。正如圣经咧喺呢个约翰一书2:16，佢话呢个世界就系咁样，佢话因为凡世界上嘅事就系、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出于我们的父神，乃是出于什么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身体很多的欲望啊，我们想看些什么啊，今天又想吃些什么啊，其实我们要看些什么吃些什么，这一切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但是唯独呢你爱神呢的心，这个可以永远长存。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人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而我们这个选择呢其实就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其实我哋嘅生命呢唔单止係一个呢我哋肉体嘅生命。其实你要知道我哋嘅生命呢喺圣经俾我哋认识到啦，我哋生命有更加深嘅层次。就係我哋有情感，我哋魂嘅生命。啊有思想。亦都呢我哋有更深层，我哋灵里面嘅生命。而我哋嘅选择，有时我哋思想上面嘅选择带出我哋一个生活上嘅行动。我哋係好直接影响我哋呢个全人，即係话我哋无论你嘅身体、你嘅精神、你嘅甚至你嘅属灵嘅生命喺呢个里头咧，都会受你一个抉择去影响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究竟圣经俾我哋一个选择。究竟你咧成日去揾呢个世界，去找住呢个世界，定系你去找住神咧？你爱呢个世界多，定系爱神多咧？呢个咧？

你要去选择，你要去呢点样去安排你嘅生活。喺实际嘅生活上面，你点样系去依靠神呢？这个真系要一个选择。而圣经系提醒我哋，呢个世界同其上嘅情欲都要过去，唯独实行神嘅旨意系永远长存。点样可以实行神嘅旨意呢？就系、起码你要摆啲时间，你要认识圣经，认识神嘅话语，多听道，上主日学，喺小组里面多啲去透过圣经嘅分享交流，你了解到究竟咩先系我哋人生系按住神嘅心意有意义地去生活呢？咁呢个呢，我哋需要去揣摩，要去学习，亦都要去操练嘅。因为我哋嘅身体，正如我哋你好想跑得快，你好想呢去打波打得叻，如果你唔操练自己啊，我哋点样可以得呢？咁我哋基督徒都系，你需要操练你属灵嘅生命。属灵嘅生命点操练啊？就系要有属灵嘅食物，我哋要有属灵嘅呼吸。属灵嘅食物就系圣经嘅话，呢啲属灵嘅食物咧，当你去吸收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去操练咧。我哋就好似我哋属灵嘅呼吸，都系一个操练。就话咧，我哋要吸入就系属灵嘅嘢，就系我哋有神嘅话语，有神俾我哋嘅思想，有从祷告里边咧系神俾我哋嘅。有时透过佢嘅圣经嘅话提醒，圣经嘅提醒，咁咧圣灵咧亦都系喺我哋心里边咧，有时系督责我哋，提醒我哋唔好去犯一啲嘅罪，以致咧我哋咧系能够呼出呢个二氧化碳，我哋系将一啲唔好嘅嘢，我哋系放翻出嚟，让我哋嘅生命有动力，先正能够咧继续去走前路，否则我哋嘅人生咧就会被呢个世界玷污，因为呢个世界唔单止系打麻雀、买彩票、讲粗口。做好多色情嘅嘢啦，钱财嘅嘢啦，亦都好多我哋今生嘅骄傲啊、宴乐啊，好多唔同其他嘅种种呢啲嘅事情呢，係要将我哋嘅信心去败坏嘅。只不过如果係我哋靠住神呢，我哋要明白到我哋唔可以靠我哋自己，我哋自己真係胜唔过呢个世界，我哋要依靠圣灵，要依靠耶稣基督，我哋要让耶稣基督同我哋有一个好嘅关系，我哋每日要用啲时间，我哋去祈祷，我哋去反思，我哋要将神嘅话语成为我哋生命嘅粮，系成为我哋嘅动力，我哋先要可以有力量去克胜呢个邪恶嘅世界。

0: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放盈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生命燃亮。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

0: 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呢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呢冇批评，反而呢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食都食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共收到10372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形容登记数字稳定上升，每日都有增加，证明政策的宣传能够传达至业主。至於申請登記的分間單位分布區域，他說以油尖旺區佔最多，有大約2800個，其次是深水埗區有大約1350個，灣仔區也都有接近1000個，情況與當局估算差不多。何永賢接受本台專訪表示，在九龍城重建發展計劃內的舊樓選取了2個分間單位，已經完成改裝為簡樸房樣板房，短期內會安排不同持份者實地參觀，以了解如何達到簡樸房的最低標準要求和相關成本，當中包括改裝和認證費用以作參考。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對首相兼工黨黨魁司紀賢的領導失去信心，認為司紀賢很明顯無法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據報他已經着手爭取其他工黨議員的支持，有意競選黨魁。司紀賢去信司卓添，對他辭職表示遺憾，指出他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挺身而出，捍衛國家的靈魂，翻過混亂的一頁，相信司卓添未來仍然能夠在黨內發揮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後任命另一位議員接替司卓添的職務。日經平均指數報62475點，跌178點，港金報43130元，跌7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6.95美元，賣出4628.18美元。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0: 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神信实可靠，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你都可以信靠祂。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而家你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如果你离开世界，只能够留一样嘢俾你嘅仔女，你将会留低啲乜嘢呢？系金钱、产业，定系家传之宝呢？好多时我哋只系关心将金钱同埋物质留俾我哋嘅下一代，但系却系忽略咗俾佢哋留低属灵嘅遗产，去帮助佢哋度过人生嘅贫穷富贵、健康疾病，以及系生同埋死。喺今日嘅信息里边，我哋要继续思想到点样去传递我哋嘅信心，请你留心收听。
3: 我哋所拥有最珍贵嘅事物，乃系我哋对神嘅信心。与其我哋将物质留俾下一代，倒不如我哋学习点样将我哋嘅信心传递俾下一代，咁样会更加实际，对佢哋一生嘅益处亦更大。到底我哋应该点样去传递信心呢？头一个嘅方法系透过我哋同儿孙分享我哋喺生命之中所学习到嘅原则，比如话有啲原则系孩子应该知道嘅，例如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信靠神的指引，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无论我们在生命之中遇见些什么，只要我们信靠神，祂就会藉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作成神召我们去作成的工。我们可以拿一本记事簿，将圣经里面不同的原则记低。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使用过、经历过、体验过，值得我们去跟孩子分享的，就将这些的经验传递给他们。第二个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很具体的表达，因为你所信的、心里面所想的、所期盼的，都表达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所遁形。我们透过生活可以传递出各种不同的信息。如果是我们自己都不信靠神，又怎样教导孩子去信靠神呢？如果要将信心传递给孩子，我们必须要自己先信靠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些例子，是讲到当人不信神的时候的情况。 列王纪上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嗰度咁样讲：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喺列王纪呢卷书嘅记载里面，我哋一次又一次嘅睇见好多以色列同埋犹大国嘅王登位嘅时候，佢哋都系依循住佢哋父亲所行嘅去行，父亲点样做为止嘅，亦都依照住去做。如果父亲系行恶嘅王，佢哋嘅儿子登位之后，好多都照住父亲嘅恶行去行，继续行恶，甚至变本加厉。但系父亲如果系为善嘅，信服神嘅，做儿子嘅登位之后，好多亦都依循住父亲所行嘅去行，效法佢哋嘅行为去取悦神。当然亦都有啲例外嘅，好嘅父亲有啲亦会有行恶嘅儿子，行恶嘅父亲有时亦会有敬畏神嘅后代。其实做父亲嘅对孩子嘅影响非常之大嘅，佢哋可以将对神忠贞嘅信靠传递俾下一代，亦可以将疑惑同埋不信传俾佢哋。或者你会话，我根本冇留低啲乜嘢，或者传递啲乜嘢。冇错，你可能冇同孩子交谈呢方面嘅事，但系你嘅生活方式，你所表达出嚟嘅整个生命，都喺度讲明你系一个点样嘅人。你系敬虔嘅，亦或系世俗嘅？你系信靠神嘅，亦或系唔信神嘅，疑惑神嘅？全部都表露出嚟。如果你一生信靠神，唔理环境点样，亦都坚定嘅信靠佢，你嘅家人，你身边嘅人，必然会睇到，必然会受到影响嘅。第三个方式是透过我们的坚忍和一致。在悠长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受到很多的磨练和考验。如果是不能够坚忍，在某些恶劣的情况信心退后，我们内心就没办法得享平安。还有一个方式是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就是透过我们在其他人生命当中的介入和参与。即是说，我们要先开放自己，乐于向人分享和述说神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作的事。而作为父母亲的，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可以在夜晚临睡前坐在孩子的床边，跟他们倾谈和一起祷告，藉着这样将神在你生命之中所行的事话给他们听。如果你渴望某些事情能够深深留在孩子的脑海之中，你尝试在孩子临睡之前向他们讲述神在你生命之中所作的事，看看这个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凑巧。你可以向孩子解释到神是怎样的神，他是何等的信实可靠，何等的眷顾施恩，又是何等的奇妙和全能。你这样的分享和描述，在孩子临睡前一定能够深入他们的记忆之中，一生不会忘记。圣灵亦会作工，他会将我们所讲的藏在孩子的心里面，帮助他们明白和认识到神怎样可信和可靠。所以在临睡之前去思想神是一件好好的事，去谈论神的作为，去分享神的能力和信实，然后祷告，将心里面所渴望的话给神知，是我们每日夜晚都可以操练得到的功课。我们将某些事项带到神面前祷告，到第二日夜晚，我们可以拿翻出来讨论，看看事态的发展，看看神怎样应允祷告，又或者看看神怎样有他另外的旨意等等。我们和孩子一起经历祷告的实在，一起去经历神的旨意和忍耐等候的功课，这些的经历孩子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们同孩子一起因为神应允祷告而着药，

因为神未曾应允祷告而积极去寻求神的旨意，和埋专心等候恒切的祷告。透过这一切，我们都能够实际的将信心传递出去。要参与其他人的生命，我们首先需要开放自己，不是报喜不报忧的，只是表达自己美好的一面。我们需要开放自己，将真实的我表现在人前，即使在孩子面前亦不例外。话给孩子知，你的失败，你的挫折，你在什么事情上没有信靠神，以致将事情搞到一塌糊涂。话给孩子知，你怎样寻求神的饶恕，因为你犯上了大错。如果这个错是涉及孩子的，同孩子有关的，亦需要向孩子道歉和认错。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这个是好事来的。孩子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父母亲。相反的，父母如果是从不犯错，十全十美，孩子反而受不住。根据一些调查报告，在受访的年轻人里面，他们最不喜欢父母的其中一样，就是觉得父母永远都不会有错。他们觉得自己经常犯错，有时是因为旁边的人经常提醒他们这里做错那里做错，以致他们认为自己有太多的错，但是父母好像就不会有错的。这个就会令到孩子觉得和父母的距离太远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高的透明度，要开放自己，要让孩子认识我们的真性情。如果我们要将信心传递给孩子，我们就需要话给他们听自己的失败，同埋是怎样的不完全。我们如果要将信心传递下去，就需要分享同埋介入他们的伤害、他们的失败同埋他们的痛楚之中。坦白地同他们分享你曾经有的失败经历，你曾经受过的伤害，你怎样做错，怎样令神失望灰心，特别是一些同孩子现在相同的经历，我们可以坦白的、诚实的同他们分享。这样做不单止可以将孩子同我们的距离拉近，亦可以藉此分享到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们怎样获得神的宽恕，又怎样被神再度的建立，这些都是好好的经历。如果当日我去探祖父的时候，祖父嫌我年轻，又或者他事务好忙，不得闲招呼我，那我就没办法从他那里学习到好多信心的功课，好多属灵的原则。但是在同祖父五日的相处之中，他不厌其烦地将他在神里面所学到的功课和他个人的经历如数家珍地向我分享，令我获益良多，一生受用不尽。祖父对我属灵生命的影响，特别是怎样信靠神，有积极的作用。感谢神，他透过祖父将信心传递给我，而我亦多年以来将信心传递俾好多人。因为神俾我嘅好多，所以我亦乐于同其他人分享我从神所领受嘅。要将信心传递俾其他人，我哋需要预备付出时间。如果要将信心传俾我哋嘅儿孙，我哋就需要付出时间。唔好以为佢哋一定要听你嘅教诲，亦唔好以为佢哋会活出你所期望佢哋嘅，事实并唔一定系咁嘅。所以唔好期望过高，特别系父母亲之中，如果只系其中一个系基督徒，另一个唔系嘅话，孩子有时候就要受苦啦。因为唔信嘅嗰一边会将佢哋对神嘅怀疑同埋不信表达喺生活之中。这个亦是传递的一种方式，将他们的不信传递给儿女。当然最好的莫过于父母亲都是属神的，都是基督徒。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又希望将信心传递到下一代，我们

嘅生活就需要非常之小心，因为孩子系唔系可以得益，同我哋嘅表现有莫大嘅关系。我哋必须要有更多嘅坚忍同埋投入，而仲有一个嘅方式，我哋可以传递信心嘅，就系赞美神。唔好将赞美收藏，亦唔好私底下先至赞美神。当我哋心里面充满赞美嘅时候，当我哋觉得神系值得赞美，神垂听祷告，神成就大事，神指引前路等等嘅时候，我哋就要大声嘅赞美，就要全情投入嘅赞美，要将神当得嘅荣耀归俾佢，唔好吝啬，亦唔好怕丑。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周围嘅人睇见就知道我哋嘅神系信实嘅，系行奇事嘅，系可以依赖嘅。咁样我哋就将信心传递咗出去啦。孩子仲细嘅时候，你同佢哋讲圣经嘅原则，讲十诫，讲律法，佢哋唔会感到兴趣，亦难以明白。但系赞美却能够建立一个孩子嘅信心，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动力，因为让佢哋睇见一个信靠神嘅人，神点样为佢行事，令佢欢欣雀跃，充满赞美。有信心嘅人知道神一定为佢哋行事，呢个系佢哋深深嘅知道，因为神爱佢哋。当我哋赞美神嘅时候，我哋其实系喺度鼓励孩子去信靠神。喺信心嘅路上，我哋往往都会经历到挫败。有啲时候，我哋喺度做一啲唔合神旨意嘅事，又或者我哋明知唔系神嘅心意，于是内心充满挣扎。呢个时候，我哋可以介入佢哋嘅生命当中，给予鼓励，让佢哋凭信心去行喺神嘅路上，放弃嗰啲唔合神心意嘅事。另外，我哋亦需要让孩子明白到罗马书第八章嘅第28节里面所讲嘅，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喺我哋嘅生命当中，能够叫万事都成为对我哋有益处嘅，无论环境点样，事情点样，神都有咁样嘅能力。神容许事情发生，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只需要信靠神就得了。在孩子感到挫败的时候，他们几咁渴望和需要有人聆听他们，有人陪伴他们，有人帮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在得不到神应允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神唔垂听祷告，或者话神唔按照我哋所求嘅去成就。虽然我哋信靠神，但系神却系冇应允我哋嘅祷告，冇如我哋所愿。有啲时候系因为神有更美好嘅安排，亦有啲时候神要我哋等候，等到我哋成熟同埋成长嘅时候先至俾我哋。我哋喺得唔到神应允嘅时候，应该去到神面前寻求原因，神会显示让我哋知道嘅。我哋需要去寻找原因，或者我哋喺回望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神当日冇应允我哋，系为咗俾我哋更美好嘅恩典同埋福气。我哋就会因为神冇听我哋愚昧嘅祈求而感谢佢。要知道，信心嘅传递系一生一世嘅，冇间歇嘅，同埋停止嘅。我哋唔系淨系一次过嘅去表达对神嘅信靠，乃系一生嘅信靠神。孩子亦应该从小就得到咁样嘅教导，一生嘅信靠神。呢个对佢哋系最大嘅福气，比起物质嘅福气实在大得多。你点样以身作则？表达出对神嘅信心，你又点样参与佢哋生命里面嘅难关，同佢哋一齐用信心去度过，呢啲对孩子嚟讲都系无价之宝，孩子将会一生受用不尽嘅。
当孩子仲系年少嘅时候，唔好吝啬

0: 每日夜晚同佢哋喺埋一齐倾偈同埋祷告嘅时候，呢一个会令到孩子一生难忘嘅。同孩子喺埋一齐经历神嘅信实，神点样垂听祷告，点样喺生活上面嘅供应，呢啲都系最真实不过嘅。身为父母嘅，让我哋诚实嘅问自己，到底我哋将啲乜嘢传俾我哋嘅儿女呢？又将啲乜嘢传俾我哋嘅朋友呢？喺佢哋嘅印象之中，我哋系充满焦虑、惧怕、疑惑同埋失意嘅人呢？亦或系我哋对神有不动摇嘅信心？唔单止喺日常生活里面信靠神获得平安，更加系对未来同埋永恒一样信靠神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和作出反省的。当我们要将信心传递给某某人的时候，有一样不可以缺少的事，就是我们需要为那个人祷告。不理他是家里面的成员或者是朋友，我们必须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神的手所行的奇事，亦求神帮助他们的信心得到建立，或者神要安排一些苦难让他们去面对和承受。他们会经历难处，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必然会有福气随着，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刚强他们的信心。如果是他们遇见困难，我们千祈不要插手帮助，只需要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信靠神就已经足够。如果不是，我们出主意帮助他们，只会带来反效果，不能够叫他们直接祈求和信靠神。不要因为不忍心看见他们受伤，所以就出手相助，以为这样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其实这样做所带来的反效果，就是他们不能够亲身去经历。事实上，人生的失败和困难所受的伤害，都是要亲身的去承受的。我们要切记，只要为他们祷告就够了，神自然会引领他们，自然会用他奇妙的手拖带他们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爱我们的子女比我们爱他们更多，因为神是拯救他们的神。神为了拯救他们而舍弃爱子，这一份的爱是我们没办法想象得到的。所以放心将他们交托给神，任由神去引领，而我们不需要干预。不要祈求神只是给他们舒适的日子，无忧无虑，不要以为这个才是福气。神有更高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如果神容许的苦难，神必然亦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渡过。所以不需要过分的担心，亦不要自作主张，只要谨记为他们切切的祷告，默默的从旁支持和鼓励，让孩子亲身的去学习信靠神，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哪个呢？不是样样都有的人，而是对神有不动摇的信心的人。这些人能够用信心去面对人生的种种挫折和失败，面对严峻的试炼仍然能够坚信神。让我们将对神的信心好好地传递出去，让神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建立其他人的信心。
1: 作为父母，我们都好想保护仔女，做他们的避难所，为他们减少困难和伤害。但是我们应该让神插手在我们仔女的生命里面，让神安排他们所要行的路，让我们懂得祷告和交托，将我们的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申命记六章六至到七节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

0: 起来都要谈论。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这个毛毛公仔还是那么 soft。 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了尘了。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牢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西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15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司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司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支持，有意竞选党魁。司纪贤去信斯卓添，说他辞职表示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

0: 白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司卓添的职务。据报司纪贤决心全力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培之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司纪贤。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十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我今日喺我哋清炒四季豆里面咧就有 Karen。咁我同Karen，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节目咧，即系 Karen 曾经喺我哋访问Julos 呢一个嘅乐福音乐队里边咧，曾经 Karen 都倾过偈噶啦，嗬。
1: 系啊，Debra 你好。
0: 系啊，Karen， 我想问一问你，你大概记唔记你个信主嗰个经过会系点样噶？
1: 啊，我信主嘅经过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嘅事。我以前咧，我就系屋企咧就。我同我契婆住咧，佢就拜神嘅。我父母咧就冇乜点特别信嘅。咁我就跟细个嗰时喺香港啊，嗰时就跟我契婆咧成日去拜神，即系去嗰啲道观啊咁样啊，即系屋企有啲咩嘢咧，又兴拜祖先啊，即系嗰啲好 traditional， 好似香港一啲家庭咁样嘅。咁咧我就细个咧就，所以我就不嬲都信满天神佛嘅，吓咁就。同埋又知道即係人嘅能力好有限，所以我都係即係信有啲嘅 supernatural 嘅一啲嘅能力啊，喺呢個世界上面有啲所謂神啦，我都好希望真係有啲咁嘅神靈嚟到幫到嘅。咁所以細個不嬲都有神呢個概念嘅。咁但係咧，我又喺一個天主教學校度讀書。咁天主教學校咧就又講耶穌嚇咁。咁咧，但係咧，我當其時咧，我就冇乜點好留心、好留意天主教裏邊嚇，或者基督教嘅信仰嚇係啲咩嘢。咁咧，所以就係好模糊嘅，好模糊嘅。咁啊，細個嗰時候咧就喺度諗，開始諗人生嘅問題。但系我觉得谂唔通嘅，靠自己嘅脑袋谂唔通嘅，因为咧
0: 坐喺度谂，
1: 因为咧成日都听人哋讲嗰个宗教都道人向善啦，咁样吓都系一样嘅啫。咁咧，同埋当其时咧，我就有一句嘅说话，就系人生苦短啊，要及时行乐。
0: 咁细个都会谂，
1: 我喺初中嗰阵时候，即系方面咧，我好想追求啲人生嘅意义啊吓。咁另一方面咧，真系横掂啊，谂都谂唔到，信咩教咁，即系都系可能都系一样啫。咁，不如人生苦短就玩咗佢算啦。咁当其时就系咁样噶，模模糊糊，心里边又想追求，但系咧又唔知点样从何着手。咁亦都對喺個天主教學校裏面咧，亦都冇話好特別嘅，有一啲即係好叫我好留心嘅嘢，可能因為嗰陣時嗰啲修女特別惡咯，校長係惡修女，又冇俾我一啲好感，所以咧就冇特別去追求啦。咁咧就閒時咪又跟下人去下。

0: 布道会啊，又跟下屋企嘅外婆去下拜神啦、啊，咁
1: 即系总之系咁啦，啲神佛周围都冇放过，
0: 系啦冇放过。
1: 咁样咁点样系第一次嘅决志？第一次信耶稣系几时啊？
0: 啊咁咧又讲翻，其实咧虽然我吓即系冇话刻意去寻找呢个信仰，但系咧我咪同你讲，我初中嗰时候开始对生命有啲嘅问题出咗嚟嘅。其实咧唔系初中先，再早啲嘅时候咧，我小学三年班我试过一次病啊，一次病咧我入咗医院，入咗医院咧嗰阵时候咧，我以为自己就嚟死。以为自己就嚟死咧，就惊到不得了，因为唔知道死后会点样，有咩事发生。咁、咧又唔想离开我啲屋企人，又觉得咧好似喺世间上面好多嘢都未，我都未开始吓，咁细个乜都未开始，咁快就要死。咁开始对呢个死亡嘅问题咧有一个嘅大问号啊。咁咧，但系好快咧，原来系其实唔系咩病嚟嘅啫。咁好快出咗院，三日出咗院啦。
1: 咁得咗咁
0: 就咁，我都冇乜再去谂啦。啊，原来又冇事喎、啊、咁。咁后来去到初中嗰时候咧，就喺嗰个天主教学校读书。咁咧，我就有一次小息，我记得我嗰时候女校咧一嗰个 recess 个钟一响，哇！啲第一时间五秒钟内，全部人都冲咗出去 playground 度玩噶啦。咁但系咧，我又唔系点玩噶？我嗰时中一中二嘅时间，我操场上边，我睇住啲同学喺度玩。咁咧，我心里边有啲嘅唔系好甘心，点解唔甘心咧？觉得人生系咪就系吃喝玩乐读书，就系咁结婚生仔，系咪就系咁咧？我觉得咧唔应该系咁嘅，应该有啲更高嘅意义、更高嘅层次。咁但系嗰啲系咩嘢咧？我就系唔知道系啲咩嘢。咁三年班嗰时候开始对死发出一个咁问号，咁初中嘅时候对生又发出咗一个问号。咁但系咧，我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嘅时候咧，虽然有听过一下啲圣经故事，但系都唔系好扎心，唔好扎心。咁咧就所以咧就加埋屋企咧，我外婆系拜神啦，又跟埋佢去拜神啦，又拜祖先啦，咁所以咧，我又冇话特别去刻意去追寻啦吓。咁咧到后来咧，到我拍拖啦，嗰、那个咧系一个嘅天主叫做天主教徒嘅嗰个男朋友吓。咁咧就有时跟下佢去望弥撒啦，咁又一年去一两次咁样讲。咁咧就到我结婚啦，八二年结婚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好好笑吓。临结婚之前嗰日系滂沱大雨嘅，好紧要，天气好差，落雨落得好紧要。咁我咧就一个人就搭车走咗去黄大仙，我喺尖沙咀住，即系黄大仙度。就求黄大仙就拜神啦，求
1: 黄大仙系啦，
0: 就唔该你咧，听日俾我有个好嘅天气啦、啊，我听日咧就会喺一个天主教堂度行婚礼、
1: 哦。你又奇怪，我选择
0: 喺天主教堂行婚礼，因为我觉得系靓啲嘅白色嘅教堂，拣紧白色嘅教堂喺嗰度行婚礼，系好似系靓啲吓。嗰阵时我好向往，咁但系咧我却系咧之前嗰晚却系走去黄大仙度拜神，希望听日唔该你俾我好天，我天主教教堂嗰度影相都靓啲。嗱嗰阵时就系咁混乱嘅。咁、但系咧，好得意啊！虽然我冇刻意去追寻信仰吓，究竟边个系真啊？边个神系真，边个系假？冇刻意去谂，但系咧，神嚟揾我，
1: 哦，
0: 感谢主吓，佢嚟先嚟揾我就点样咧？系其实我临过加拿大之前咧，喺唔同嘅即系神系摆唔同嘅人，基督徒喺我身边嘅。咁你有时就係带咗我同埋我嘅嗰阵时嘅未婚夫啦，去参加啲见证嘅聚会，咁样去听一啲嘅睇一啲嘅嘢吓。咁、当其时咧，嗱呢啲嘢系听咗睇咗入，系摆咗个心里边吓。虽然咧就未曾话开花结果吓、其实咧都系开始对呢个基督教信仰有多少少嘅兴趣啦。咁咧但喺我临移民之前咧，嗱我丈夫先嚟嘅。咁后来呢我哋82年结婚，咁83年呢结咗婚呢我就过咗嚟，好快又返香港度等真正嗰、那个申请嗰个 visa。咁呢喺等嗰段时间呢，神又让我认识咗一个嘅女仔，呢个女仔呢係透过我工作咁人哋介绍识嘅，知道我就嚟移民啦，独登介绍我哋识嘅。咁咧，原来咧发觉哦，一倾之后，原来佢又同我一样做电脑，又系喺同一座 building 翻工。
1: 哦，
0: 同嗰阵时系太古大厦喺嗰度翻工，又系做电脑。咁佢又系

0: 睇咗预咗七月飞个加拿大，咁佢咧就嚟结婚，咁我咧就其实结咗婚啦，我就嚟会合，同我丈夫会合移民咁样，咁咧咁就识咗呢个原来系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好热心基督徒。咁咧就系、
1: 是、即系朋友介绍你哋识系为咗你移民，
0: 为咗有系啦，
1: 即系有个有个人喺嗰边接待你、啊。
0: 冇错啦，即系我冇乜亲冇亲戚，有一个唔系好熟嘅朋友喺度嘅啫。嗰阵时当其时，我同我丈夫都系。咁呢佢特登介绍我认识啦，咁呢系我初初都唔知佢基督徒，咁后来坐飞机我哋约埋一齐买机票坐同一班机咁样坐喺隔篱咁有偈倾。咁我呢嗰时就织紧件冷衫送俾我嘅丈夫，咁諗住吓我从来唔识织嘢㗎，嗰个第一生人第一件亦都系最后一件
2: 嘅手织。坐飞机冇乜嘢好做啊，系咪就织冷
0: 衫。咁我隔篱嗰个朋友呢佢喺度睇书，我立下佢睇，知道佢睇一本基督徒嘅书。当其时我有个戒心，我有戒心，哎，原来呢个基督徒嚟噶，哎，即系唔好，都系
2: 唔好惹佢，
0: 系唔好惹啊！知道基督徒咧，可能话，哎，即系你成日掹你翻教会啊，乜嘢咁，咁咧当其时有个戒心，咁后来嚟咗加拿大啦，嚟咗多伦多啦，咁发觉佢真系好热心，吓两夫妇吓佢结咗婚，佢哋咧就好热心咧，成日邀请我同我丈夫咧翻去教会参加团契啊嗰啲咁嘅聚会。咁咧，初初我都希望可以自然啲啊，唔想俾人拉，成日拉住。咁咧就推下咧，但系佢哋系性情难强，事实上系好热心。落到嚟唐人街，我哋嗰时住喺唐人街，即系嗰时喺唐人街嘅楼，即系上居下铺啊嗰啲地方，
2: 系个个落地都差唔多喺嗰啲地方。
0: 廿几年前喺嗰啲地方度落脚。佢又冇車，咁佢又特登落到嚟嚇。佢哋嗰陣時係好遠，喺 Scarborough 好遠啦嚇。我哋對我嚟講嗰陣時係好遠啦。咁咧落到嚟車，我哋接我哋去聚會，有時仲provide 埋飯食啊咁。咁我覺得好有愛心，就係咁樣開始咗我哋對教會真正嘅接觸。
1: 哦，你係即係嚟咗加拿大先開始接觸嘅。
0: 係啦，真正嘅接觸喺香港時候咧，就間唔中去下少少嘅哥培理布道會，我都去過噶，76年啊，
1: 都係呢個朋友呢對朋友。
0: 唔係嗰陣時未識嘅嚇，未識，但係有第二啲人，即係 on and off 咧，間唔中有啲聚會嚇，咁啊神就好得意，為我哋開始預備我哋嘅心嚇，咁、就係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呢一對夫婦咧就係成日邀請我哋翻去教會，喺嗰陣時開始咗喺教會裏邊去真係接觸呢個宗教啦。
1: 哦，咁、好啦，我哋聽日先繼續講下，即係接觸咗教會之後，咁係咪好快就信耶穌咧？聽日先至繼續講啦。
0: 好嘅，好嘅，
1: 好啊。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具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话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同埋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

0: 決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中美元首會談的提問時說，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在昨日的會談中，習近平指出雙方要拓展經貿、農業等領域交流合作。發言人又說，中方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温室效应，大家好，我是村姑 Ava，
1: 我是 Fifi，
2: 我是 Andy。
0: 啊、我想问下你哋咧，你有冇留意自己咧系最惊乜嘢咧？
1: 其实即系一般女仔惊嘅昆虫。
2: 咁我咧就比较惊嗰啲咧，其实系嗰啲蜡像啊，好惊嗰啲蜡像。
1: 你惊佢识喐噶？突然间，咦？咁嗰啲
2: 人形嘅嘢，我就比较
1: 嗰啲艺术品咁，你咪好惊咯。即系，咁佢真系人扮咧，即系 I mean 嗰啲做艺术嗰啲人咧，即系欧洲咧，咪有啲人。就是扮个公仔嘅，咁佢突然间喐你，咪吓死咗。
2: 嗰啲又惊，
0: 但你但我知道你嗜好系咧，系专系储嗰啲玩具嗰啲 figure 嘅、哦，都系一个形咁样噶。
2: 因为佢嗰啲细个啊嘛。
1: 哦，即系你系即系
2: 真人一样
1: 大小，温嘅
0: 威胁，你觉得有啲威胁感？
2: 即系譬如我买嗰啲公仔，同个蜡像系一模一样，只不过大细唔同咧。我细嗰个我唔会惊嘅，大嗰个我会惊嘅。
1: 点解咧？
2: 点解喎？真
0: 系你系咪惊佢谂过
1: 系点解咧？
2: 又唔系童年阴影嘅，因为细个去海洋公园咧，你哋应该去过，不过我唔知道，佢咪有度系恐龙嘅，
0: 哦，
2: 跟住里边咩机械恐龙嘅，会自己喐嘅，里边有个博士嘅，佢
1: 我呢个唔记得，
2: 系佢里边坐一个博士，开头我以为佢唔识喐嘅。无端端跟住讲嘢，跟住无端佢仲好丑样噶嘛？你知以前啲科技啊嘛，机械人，佢就唔知甩下块面咯，见到佢咧，好似 Terminator 咁，好似咁，我咪俾佢吓亲咯。
0: 哦，佢俾人
1: 咁你惊，你有啲咩反应噶？
2: 如果我见到嗰啲咧，我会飙冷汗嘅，我会
1: 好犀利。
0: 我自己咧就好惊蛇嘅，就算喺电视机睇到咧，我即刻要好快转台，但我又唔知点解。
2: 你咪
0: 惊
2: 佢有毒咋？
0: 我唔系惊佢有毒啊，我觉得佢咧一条条软泥泥咁样躝下躝下，我觉得好唔知点咁样。
1: 咁你惊咁你点样？即系你一见到就走？
0: 我走噶，走得好快添啊！你从来冇见过我会弹得好快，走得好快，我系好怕。
2: 即系你避嘅。
1: 咁我谂我冇你咁夸张。

0: 我是怕昆虫，但是我只会是避咯，即我会尽我的办法去打死他们咯。等佢威胁唔到我咯，
1: 系啊，
0: 因为我好即系我觉得人咧对佢恐惧嘅时候有啲反应系好好犀利嘅，即系因为譬如咧，即系点样讲咧？因为我阿姨咧，佢又好惊昆虫。有一次咧，即系是曱甴，呢香港啲曱甴好大只，咁尤其是曱甴咧，佢一见到咧，佢系咧嗌救命。咁有一次喺个餐厅度食饭咧。咁佢见到隻曱甴呢，佢係大叫尖叫，企咗上张凳度喺度叫囉。即係个反应係好夸张囉。
1: 嗱，我哋头先讲呢，我哋两个就係对嗰啲比较喐喐下嗰啲昆虫啊蛇啊。咁 Andy 呢就係对嗰啲蜡像係一啲物件啊。咁、除咗呢係恐即係除咗对呢一啲嘅物体嘅嘢啊或者啲
2: 物件
1: 嘢恐惧呢，即系你哋有冇咧对社交咧都有啲恐惧嘅，即系唔敢喺人面前讲嘢啊，或者对陌生人讲嘢又好惊啊？
0: 我冇嘅，即系我唔会有恐惧呢种感觉咯。但系喺陌生人面前，通常都会听嘢先咯，即系唔会主动讲嘢先，即系会听咗先，听完之后先至俾反应咁样咯，即系唔会主动。
2: 即系你唔会主动去讲嘢，同人讲嘢
0: 少啲啊，少啲啊，
1: 即系你比较被动嘅，
0: 系啦，
1: 但又唔会话惊。
2: 咁我都系差唔多，不过特别就系公开讲嘢咯，会惊咯。
1: 哦，即系学校嗰啲 presentation 啊，即系嗰类
0: 哦，嗰啲
2: 嗰类嗰类惊，其实又唔系真系惊出去讲嘢，惊做得唔好影响分数嘅啫。
0: 咁唔系嗰啲我都会有，嗰啲系咪叫恐惧呢？其实未知恐惧会紧张，嗰只叫紧张。我谂我系紧张，我未知恐惧，未去到呢个咁严重嘅地方。
1: 你觉得即系形成呢个恐惧嘅原因系咩呢？
0: 其实我谂系一定会系有啲嘢发生过啦。其实我细个唔系咁严重嘅，严重咗系因为真系有一个阴影嘅，即系曾经系俾只曱甴躝咗上條褲入面囉，即係由隻腳咁爬上隻、上個小腿度。
1: 喔，跟住就好
0: 驚。咁跟住之後就好驚啦。係呀。
1: 而家都係好驚。
0: 而家都驚，所以咪盡快拍死佢哋囉。
1: 即係阿肥肥嘅嗰個嘅方法就係呢，唔係你死就我亡。我想問一下 Andy 呢，你哋男仔呢會唔會呢係明明是有啲嘢驚嘅，但係呢你哋都即係为咗即係男仔嗰个即係觉得嘩男仔点可以喺女仔面前，即係或者一班嘅朋友面前呢，好似如果你係驚曱甴嘅，但你又唔想人笑你、你哋会唔会呢係夾硬逼自己呢装唔驚，但其实就好驚。
2: 梗係会啦，男仔一定会逞强嘅，有一个段时间即係譬如不过舉啲例子咧，就係、以前咧拍拖嗰陣時咧，咁咧喺香港咧，嗰、個女仔咧就想去呢個蠟像館，咁啊特登住由即係住新界啊嘛，我哋要特登搭車老遠咁去到山頂去蠟像館，
1: 好浪漫啊！
2: 我之前已經驚定啦，已經即係成日揾藉口，嗰日唔得閒啊。唔好去啦，咁多人又贵咁嘛。咁推咗咁最后你推唔到㗎嘛，如果佢真係想去嘅话。咁嗰日咪去囉，跟住成程呢我就佢话哎呀好真喎、即係有阵时即係会去。
1: 跟住你就好惊啊，
2: 跟住影相我就好影相。
1: 佢知唔知呢个秘密啊最后。
2: 佢唔知嘅应该。
0: 佢我觉得哎点会俾佢知嘅。
2: 我唔会，所以男仔系唔会俾佢知呢样嘢。
0: 咁调返转啦，调返转。咁如果有啲女仔佢扮驚，咁你会有啲咩反应？你会继续去
2: 即係呵呵呵呵扮驚博可爱扮可爱咁嘛。其实我觉得女仔冇乜所谓嘅。
0: 哦，即係佢喺你面前扮驚扮可爱 ,ok。
2: 咪扮可爱就唔好啦，扮驚就。
0: 扮驚咪即係懒可爱咁样啫，其实。
2: 即係原来好中意曱甴嘅就哎呀有曱甴啦咁样啊。我觉得冇所谓喎、
0: 啊。原来我发觉男仔同女仔嘅角度真係好唔同。即係如果我哋女士见到一啲咁嘅女仔呢，我哋会觉得咁样囉。
1: 不过唔係喎，我其实除咗驚蛇呢，我驚狗嘅。係好大嗰啲狗，细狗我唔驚。
2: 大狗先可爱喎、其实。
1: 我细个

0: 狗咬过嘛。
1: 你俾大狗咬过。
0: 我俾大狗咬过。细个时候有个哥哥想同我玩，咁我话去佢屋企，我话隔篱屋嘅啫。但佢只狗好恶嘅，成日都咬人嘅。佢就唔怕，佢就用一个好聪明嘅办法，就谂住抱起我。但抱起我，我攞咗跌咗落去嘅，嗰只狗一啖就噬咗落去。
1: 食到饱啦，嗰餐。
0: 嗰时我记得系一年班，我到而家仲好深印象，我系要。瞓喺度，我系趌起个啰柚瞓嘅，要敷药嘅，咁我就好惊大狗啦。
1: 但系细嘅就唔
2: 呢个咪就叫做童年阴影咯。
0: 但系咧，你知唔知？其实我一路都
1: 但系你冇俾蛇咬过啫。
0: 我冇俾蛇咬过，但我系唔中意佢嘅样啊嘛。
2: 嗯、
0: 狗咧系原本我好中意，就系但系佢咬过我之后咧，我就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嗰个恐惧。
2: 咁我哋讲咗好多，其实都系一啲。存在嘅
1: 实体，
2: 实体啦，即系存在嘅一个物件或者系一件系啦，实体啦，一个 object 咁样嘅嘢。但系其实大家有冇谂过系一啲感觉上嘅恐惧？即系譬如咧 ，say 怕黑啦，
1: 嗯，
0: 感觉上怕黑，
2: 怕黑系一种感觉嚟啊，
0: 我会噶，我会我怕黑噶。
2: 严重程度去到边？
0: 严重程度。其实又唔可以话严重程度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要行出去搭车嘅，行由我屋企咧村啊嘛，系黑晒嘅。但系嗰阵时咧，我系要去即系城市读书咧，我要五点钟起身咧就要搭火车。
1: 天都未光，
0: 天都未光，我系好惊好惊。但系咧，你冇办法啦，即系你系要好惊，你就好快走好快走，同埋只眼都系直
2: 向前，
0: 我唔会望旁边咧，因为我惊我会走咗，见到啲唔应该见嘅嘢。其实我谂我惊咧系怕惊到见到鬼，
2: 嗯，
1: 所以见到你无端嘢飞出嚟啊，
0: 吓，我系惊呢样嘢咋，
2: 你咧，
1: 或者怕高啦系嘛，会唔会怕高咧？
0: 会啊，我有畏高噶，不搭飞机我又唔惊，
2: 因为你睇唔到，
0: 因为有嘢晾住我，
2: 即系坐咗喺张凳度，
0: 系啦，同埋好多嘢包围住我嘛。
2: 哦，即系嗰个安全感。
0: 安全感，但系如果你叫我咧上去嗰啲咩塔啊，咪企喺度下边又见到嗰啲，我就唔得。我一有嚟，即系你个安全感唔够，我就惊。
2: 嗯，
0: 你惊唔惊？惊唔惊？高嘅？
1: 我唔惊高。
0: 咁你有啲咩系感觉上嘅？你惊？
1: 系咪咁气味算唔算咧？
0: 吓、啊？你惊咩？
2: 你恐惧啲咩味道啊？
1: 嗰啲臭胶味咧，我好怕噶。
0: 你怕啫，但你系恐惧、
2: 啊，你恐惧唔系怕、啊，
0: 怕你可以即系、啊、明唔明啊？恐惧就成咧，你会啊救命啊，好多臭胶味啊，即系又要周围走嗰啲，你唔会咁样系咪？咁讲到话，你去到人哋屋企，人哋嗰啲真皮嗰啲味，咁你就唔中
1: 周围，
0: 即系嗰啲你吓、啊、恐惧、啊，你惊到直情系好惊好惊，唔系、
2: 啊。不如咁讲啊，嗱黑你唔惊噶，
1: 黑我唔惊啊。
2: 咁如果死啦？有冇恐惧死亡啊？
1: 都冇啊，但系恐惧死亡我唔会，临死嗰下我会恐惧。
0: 我哋怕死，嗰个死嘅过程，好多人都
1: 系啊
0: 过程，系惊嗰度
2: 恐惧死嘅过程。
0: 系啦，
1: 我思考你问题噶啦，就系你谂死咗，其实咪即系好似你瞓咗觉咁啫嘛。但系睇你点样死嗰下惊啊嘛，可能你话好高跌落嚟咁，嘭就死咗，或者俾蛇咬啊又成咁，但系死我唔惊。
0: 好多人都好驚好恐惧嗰个过程喎。
2: 咁都正常嘅，即係好似头先呢点讲，你唔知个过程里面会发生緊啲咩事，会有啲咩。
1: 你知道死系好似
2: 因为
1: 係
2: 啦，你个过程可能带嚟好多痛苦又唔定，带嚟好多折磨又唔定，所以我都了解嘅了解嘅呢个可以。
0: 咪同埋呢即係我諗特别我哋基督教呢知道死咗都去边喎。咁你唔使驚去边一度。但系咧，反而
2: 因为系 known 嘅，唔系 unknown。
0: 系啦，
2: 因为我觉得惊，我觉得个恐惧咧，有好多时咧
1: 系
2: 你唔知道，你唔知道个后果会变成点，所以你会恐惧某一啲嘢，
0: 唔知去边，
2: 或者唔知道会变咗啲乜嘢，
0: 又剩低一个人咁咧。
2: 即系好似有阵时惊啦，有阵时惊，即系譬如怕黑，另外恐惧，好似你，好似头先阿 Ava 咁讲。是驚黑是因为驚唔知突如其来有啲乜嘢爆出嚟。所以係恐惧一啲 unknown 嘅嘢囉，我觉得。
0: 係啊，喺 unknown 嗰啲嘢突然之间有个人走出嚟打劫，咁你都驚餐死啦。
2: 咁都会。
1: 最好钱添咁。
0: 係啊。
2: 会唔会有恐惧孤单呢？孤独啊。
0: 我又唔怕㗎喎。我冇㗎，你有冇啊？
1: 冇，我好 enjoy 孤独。

0: 系一种恐惧嚟嘅。有啲人系真系要好热闹，成日要去街 啊，去啲人多嘅地方，一定要同人聚埋一齐嘅。如果唔系咧，周身唔自在嘅。
1: 我反而我真系我都系好享受，即系
0: 啊咁讲起，我反而怕去嗰啲
1: 嘅时候，
0: 嗰啲应酬嗰啲场合好多人嗰啲咧，我反而即系恐惧咯，
1: 系
0: 调翻转。
1: 系点解你系唔中意同人沟通？
0: 但系唔系你叫我可以同人沟通，我可以同人沟通。但系咧，你即系俾有得俾我拣嘅话咧，我宁愿选择自己即系孤单。好似头先咁讲系，即系你话去应酬咁嗰啲，你一定要做，我冇问题噶嘛，冇所谓嘅。但系如果有得拣咧，就宁愿 stay alone 咯。
1: Yeah. 你咧你自己咧？
2: 我自己其实冇乜话恐惧。孤独或者是身处一个热闹的地方。
0: 嗯、
2: 即是我想我自己真的没什么特别是有一种恐惧的东西咯。即就算是 even object, 刚才讲到是蛇虫鼠蚁，就算我怕我都够胆去
0: 打死他，
2: 用个执住只拖鞋拍扁你这样。因为这个是。
0: 要包返他的。
2: 仲要好恶毒咁样，咦呀咁样攞张纸巾执翻
0: 佢唔死，呃到佢啲嘢，
1: 佢真系死咗啦。
2: 咁我又冇乜特别系真系要，
0: 因为如果系惊嘅话，你我谂你即系呢个系 level one 嚟嘅，
2: 系啊，
0: 因为你好惊，你直情唔会想见佢，唔想掂佢噶嘛。
2: 系啦、啊，因为我觉得恐惧咧系直情系一样，你系唔想去。touch 到呢样嘢，
0: 系啊，
2: 系你真系系完全，诶、哎，最好唔好喺我生命里面出现。嗯、我觉得恐惧系呢一样嘢咯。
1: 咁但系咧，我哋头先讲咗咁多咧，对恐惧啊各方面，咁你觉得有啲咩解决嘅方法咧？即系点样去面对自己个恐惧咧？嗱，好似我自己啦，我讲先啦。嗱，我对蛇咧。我就好惊
0: 面对佢咯，买几十条蛇翻嚟揽上身咯。嗰啲人玩蛇，啲靓模玩蛇，
1: 食蛇羹，食蛇羹，唔系我，
2: 你敢唔敢食蛇羹噶？
1: 诶，食过，我食过，
2: 即系生勾勾唔得，
1: 唔得
2: 死咗摆喺个碗度得，
1: 佢死咗摆喺个碗度得。但你见我见到棚骨咧，因为我试过一次翻大陆咧，佢哋个个。个个咧即系叫食嘢，咁我唔知啦。跟住佢哋一摆咗碟嘢喺度，我一望见咧，佢哋话：哎呀，蛇啊，好新鲜啊，白霎鸡好甜噶。我已经惊到啦，系我同我家姐讲话，我去细路仔嗰台，跟住去细路仔嗰台又系有一碟。嗰个姨姨你快啲食啊，好食噶！哇，我一吓到咧毛管都。
2: 咁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蛇皮手多同蛇皮鞋？
1: 肯定唔会啦。不过我有一个方法，我曾经尝试过嘅，就真系咧去睇蛇嗰啲图片啊，
2: 尝试去克服，
1: 尝试克服，但系我都系失败咗嘅。我系好想有时我自己咧见到电视有蛇出现咧，我系好唔想睇嘅，但系我就话，不如你试下啦，你试下啦，我都会望一望，但系都系唔得，
2: 克服唔到，
1: 我克服唔到，即系我只觉得咧系如果。我自己面对就是望咯，啊，去高嘅地方我都曾经试过克服嘅。
2: 我想即系呢度多伦多最出名嘅 CN Tower， 企上个 Glass Fort 望落去。
1: 我又冇咁，我未做呢样嘢。我系嗰啲你知道过马路，你有时啲路咧咪有啲地下水渠嘅，但系有啲隔嗰啲铁架咧，坑渠盖咧好大噶嘛，好多窿噶嘛，我就会好勇敢企喺上边，因为其实都系高噶嘛，我会。即系会系有惊嘅，但我会企喺上边，啊又过到、啊，但系蛇咧我始终都唔得，狗咧反而我而家咧就都 OK 啦，狗咧就系、是、咧，我去摸佢哋、
0: 嗯，
1: 即系大嗰啲狗啊，梗系熟人嗰啲啦，唔会话求其喺街见到一只狗。
2: 咁其实都系面对啦，
1: 面对啦，就系、是、我肯去摸佢哋，吓咁你哋点样去面对，即系你嘅恐惧咧？你啲立像咁，你谂住点样去面对？
0: 我从来冇考虑过啲问题、啊，
2: 因为唔需要。
0: 系咯，你我唔使周街见到立像啊嘛。唔系，其实都好啲噶啦，因为咧嗰啲以前情况更加严重咧，连街嗰啲着衫嗰啲公仔咧，嗰啲铺贴嗰啲公仔咧，我都好惊噶。
2: 系啊，系啊，你细个嗰时讲紧。
0: 唔系而家都惊惊地嘅，其实嗰啲 dummy 啊嘛。
2: 系啊。
0: 但系嗰。冇样白晒晒嗰啲冇所谓，有啲好真噶嘛，
2: 正有直情成个人样
0: 嗰啲我
2: 真系好惊。
0: 其实所以我其实都有谂过去面对啲，因为你

0: 一个方去揽住，慢慢揽住，我唔惊你噶，唔惊你。
1: 唔系，因为你嗰啲铺贴就比较见到机会多啲啊嘛，咁你蜡像就好少，你去蜡像馆先见到嘅啫。咁其实都系你呢个方法啦，都系不过又冇刻意去睇嘅，咁啊行多啲街咪。
2: 唔系啊，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唔需要去面，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去克服，因为好似你咁。我惊蜡像，我唔去睇蜡像馆。
1: 系咯，避咗去咯呢世。
2: 因为唔系必须要噶嘛。
1: 系啊。
2: 但有阵时候，我觉得如果譬如 let's say， 如果有一个人失恋，咁如果佢去怕再去谈恋爱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就要克服咯。
0: 哦、
2: 即系如果你呢，
1: 即系一定系人生必经嘅嘢。
2: 系啦，即系你冇理由拍过，即系跌过一次，拍过拖失恋过一次，跟住之后你呢一世就。
1: 撞一次车就以后唔揸车咩？
2: 系咯，咁唔得噶嘛。
0: 唔系，我突然间又谂紧咧，以前有一句说话咧，咩一日被蛇咬啊，
1: 十年怕草绳啊嘛。
0: 啊，你中得好啊，犀利！
1: 唔知十年定三年啊，我唔知啊。
0: 可能要问下普雕晒知咩？唔紧要，即系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啲，即系一日俾啃个鱼骨，啲人就唔敢再食鱼。
2: 系、啊。
0: 即系有啲人就系对于即系好似失恋一样啦，就唔敢。即系再去面对一段新嘅感情，或者咧未拍拖已经谂定会失恋，
2: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啲嘢要必须要去行嘅时候，系唔可系一定要去面对咯。
1: 应该点做咧？呢啲，
2: 我自己觉得都系头先你哋讲，因为系一定你自己选择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恐惧咧，我觉得系某程度上系。是你自己选唔选择去面对的。即
1: 是
2: 你
1: 都是说你要踏出第一步的都。
2: 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是自己你行不行那一步咯。如果因为如果你一路选择去避开这一样东西的话，我觉得你这一世都会害怕咯。即无论我觉得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咯。
1: 即你即可能你说是其他很多人可以帮到你，但你要自己踏出第一步，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先，咁先再寻求其他的方法咯。
0: 系啊，但我谂最重要咧，系有冇咁嘅心要去面对。有啲人佢真系佢
1: 盘劈啊嘛，
0: 吓盘劈噶。有啲人根本我觉得唔需要啊，咁佢哋会即系觉得好似我一世就完噶啦，系咁多噶啦，我唔会去改，我唔使去面对噶啦。咁所以我谂咧，行出第一步咧，就已经系你有个愿意嘅心。不过方法其实好多种噶，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咁多，有好多物件。或者一啲嘅动物，我哋恐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面对。不过你又犀利啲，我系惊佢，不过我打死佢。我见到蛇，我冇谂过话先打死佢先。
2: 唔系，我嗰啲容易嘛，
1: 一嘢嘅啫，系咯。
0: 不过我谂咧，要行出第一步咧，即系已经系好唔容易。但系你话要真正再去面对嘅时候咧，我谂有好多个过程。
2: 咁當然啦，同埋我有陣時覺得咧，其實我哋成日恐懼或者驚某啲嘢，其實我哋都係喺自己個comfort zone 入面咯，即係你永遠喺留喺一個你自己覺得最舒服，你自己所有嘢都係最安穩、最舒服嘅時候，你有好多嘢好，你係你一跳出呢個 comfort zone 嘅所有嘢，其實你係面對唔到克服唔到咯。即係我覺得同埋我覺得人生。如果永远喺生活喺一个 comfort zone 入面，我觉得系好可悲嘅。其实，即系你系会唔知道究竟出面或者喺另外一啲嘢究竟系发生紧乜嘢事。我觉得其实克服系好紧要咯。
0: 但系咧，我觉得咧，有时好似头先我哋有提到咧，社交，即系有啲人唔敢去啲人群度啊，或者陌生人啊。我发觉咧，我唔知啊，我觉得咧，有时克服啲嘢咧，都系可能由细开始做会几好嘅。即系对克服一啲你惊嘅嘢咧，系一个习惯嚟嘅。当你克服咗一样嘢，你就知道咧，即系有嗰个经验。即系我成日留意到咧，好似有啲细路仔咧，佢接受有每个细路仔唔同，有啲细路仔接受新嘢好容易，但佢有啲嘢真系惊嘅。你夹硬逼佢咧系冇用嘅，但系你可以慢慢咧系俾佢去试。即系我好似我有时即系成日都会留意到有啲细路仔咧，佢好怕水嘅。咁如果佢怕水，你点叫佢游水呢？但你反而咧就陪住佢，俾佢掂下先。有啲人就唔系啊，一嚟咧就
1: 掉
0: 落去。哇！你谂下佢，即系可能佢天生已经怕水噶嘛。咁然之后你仲要后天咁样恐惧佢，咁反而就俾佢掂下。但我觉得有时
2: 慢慢

0: 试下，
1: 吓慢慢试下。我谂同一个道理咧，就系、是、我谂我哋自己去面对一啲恐惧嘅时候，都系慢慢去试。
0: 嗯，
1: 你又唔好一
2: 其实你未必真系恐惧，你只不过对嗰样嘢唔认识嘅。
1: 嗱，即系好似我会觉得我怕高嘅，我唔会嘣一声我就好，我就克服佢，我就上去 CN Tower 上面最高嗰层，一企个波喺度。我谂我呢一世咧仲惊，但反而我就揾啲细啲嘅，啊呢个唔系咁高
0: 嚟，
1: 吓逐步逐步嚟。我谂好多恐惧都系可以系逐步，因为你太快咧，你冇理由你叫我恐惧，诶，即系你叫我克服。蛇咁样，嘣一声你话，你头呢度有蛇，劈条俾我喺个身度，
0: 即刻去 shopping 买个蛇皮手套同埋蛇皮鞋。
1: 我自己觉得，
2: 慢慢嚟咯，
1: 慢慢嚟，慢慢嚟。
0: 温室效应。
3: 其实恐惧咧喺深层里边咧，都系反映一样嘢噶噃。原来恐惧嘅产生咧，直接亦都同我哋嘅自卑心咧好有关系嘅。因为我哋嘅自卑心咧，或者系自大。都是一线之差的啫，都是一个钱币有两面，一时我哋又自大，一时我哋又自卑，但是呢两样嘢其实就是我哋恐惧背后嗰个嘅原因。驱使到我恐惧是因为呢，我惧怕自己嘅软弱暴露喺人嘅面前。因为我嘅恐惧，我会自己呢制造好多自我防卫嘅心理，是咪？你諗住去同人嗌交嘅时候，争取权益嘅时候，同老板上投诉嘅时候，你一定諗定佢问呢啲问题，问呢啲问题，或者你上法庭嘅时候，为佢控告你呢啲，控告你嗰啲，你就諗定好多回应，智慧术呢啲叫做，你都去解答。其实不知不觉，我哋每一日有可能就系因为呢种自卑嘅心理产生嘅恐惧咧，导致我哋咧成日都好似防备人，有好多嘅自我嘅防卫嘅心理咧出咗嚟，人哋。问我一句食咗饭未啊咁样啊。咁其实人哋关心嘅啫。做咩啊，想我请你食饭啊，做咩啊，想约我出街啊，哇咁、人哋可能随口噏问一下食咗饭未啊咁样啊。咁但係由于你已经惯性，佢会唔会叫我请佢食饭呢，会唔会呃我啲钱呢，会唔会屈我一餐呢，哇其实好简单一个问题。我哋呢就好多自我防卫嘅机关呢就出咗嚟啦。呢啲呢我相信大家喺开会嘅时候呢一定见过啦，哇！老板老细咧 ，boss 叫我哋咧开会，个个就即刻谂定老细会问乜嘢，梗系咧发生咗某件事，而家老细叫我哋开会啦，究竟系边个错咧？一集立即咧，即系设好防卫，打听消息，咩事开会啊？咩事啊？系咪嗰件事啊？你好自然咧就谂下，系咪琴日发生过我迟到嗰件事咧，而家传咗出嚟啦，咁咧变咗咧，我又要谂定啦，五个嘅雇员咧都喺度各自去谂定如果老细咁讲咧，我又点解释啊？点样？呢件事咧，我哋部门咧已经做足晒功夫噶啦。有咩错咧，系第二个部门嘅错，即系唔关我哋事。谁不知老细开会话加人工，大家做得好好，哇，系开心晒咁样。咁当然啦，唔系次次都系咁嘅，但系好不其然，我哋睇下，我哋因一啲嘅事情咧，我哋都未了解咧。我哋就出现咗好多嘅自我嘅防卫，但係背后其实就係因为我哋自大或者自卑所产生恐惧。这个更难克服嘅，比起一啲嘅阴影。咁我发觉我自己都系嘅，俾人问两句问题呢，我哋啲防卫术呢就出咗嚟㗎啦。最终系因为我怕呢别人呢话我错。咁又错咗又如何呢？因为我怕我嘅错别人唔接受。你有冇试过你做错好多样嘢，父母闹你唔接受你，你就觉得做错嘢呢系唔会俾人接受呢？哦，真系喎。咁其实原来呢做错嘢呢，我哋令到我哋呢对自己嘅形象呢好差，开始呢个自卑心慢慢呢喺我哋嘅心里面呢形成咗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心理。咁自卑心嘅反弹呢就系自大。你自己大咋嘛，未真係咁大咋嘛，自大即係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好大，叻过好多人咁样。自卑同自大呢都系一线之差。好多人恐惧嘅深层嘅原因，怕别人唔接受自己。咁呢个呢点样去解决呢？我哋又唔系完全人，我哋又唔系圣人，圣人都有错啦。咁我哋就长此活喺呢一种嘅自卑嘅阴影嘅底下。呢种自卑心造成嘅恐惧，你觉得呢、这个？

0: 有信有望，
1: 有信
0: 有爱，
1: 有望
0: 有爱。
2: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在生子说话，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屋綜合輪候時間是 4.7 年，是八年多以來最低紀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輪候時間已經進入新階段，今屆政府已經做到五年封頂，同時向 4.5 年的目標推進。具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以及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以及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寻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寻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

0: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係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一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y。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唔。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㗎，佢攤都係啊，
6: 就攤係啊，
7: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7: 對攤我都好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對攤我都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
7: 啊嗰時啦，八零啊，
6: 百幾年代，
7: 百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6: 个吹打你讲下先。
7: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7: 吓，唔
6: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有？

0: 有啲訪問啊，即
1: 係哦嗰啲
0: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佢咪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1: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0: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1: 搞錯啊！
0: 好搞笑，即
1: 係
0: 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1: true
0: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0: 啊，
1: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1: 死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

0: 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白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
1: 人質，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你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
0: 救开人
1: 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
0: 拍，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 冇

0: 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
1: 都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谁会肯一一一一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美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 天气方面。

0: 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信实可靠，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你都可以信靠祂。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如果你离开世界，只能够留一样东西给你的子女，你将会留下些什么呢？是金钱、产业，定是家传之宝呢？很多时我们只是关心将金钱和物质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却是忽略了给他们留下属灵的遗产，去帮助他们渡过人生的贫穷富贵、健康疾病，以及是生和死。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继续思想到怎样去传递我们的信心，请你留心收听。
4: 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事物，乃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与其我们将物质留给下一代，倒不如我们学习怎样将我们的信心传递给下一代，这样会更加实际，对他们一生的益处亦更大。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传递信心呢？头一个的方法是透过我们同儿孙分享我们在生命之中所学习到的原则。比如话，有啲原则系孩子应该知道嘅，例如神系信实嘅，系可靠嘅。我哋可以信靠神嘅指引，我哋可以让孩子知道，无论我哋喺生命之中遇见啲乜嘢，只要我哋信靠神，佢就会藉着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加力量俾我哋，以致我哋能够作成神召我哋去作成嘅工。我们可以拿一本记事簿，将圣经里面不同的原则记低。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使用过、经历过、体验过，值得我们去同孩子分享的，就将这些的经验传递给他们。第二个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很具体的表达，因为你所信的、心里面所想的、所期盼的，都表达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所遁形。我们透过生活可以传递出各种不同的信息。如果是我们自己都不信靠神，又怎样教导孩子去信靠神呢？如果要将信心传递给孩子，我们必须要自己先信靠神。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哋睇见一啲。

例子是讲到当人不信神的时候的情况。列王纪上第十五章二十六节那里这样讲：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列王纪这卷书的记载里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睇见好多以色列同埋犹大国嘅王登位嘅时候，佢哋都系依循住佢哋父亲所行嘅去行。父亲点样做为止嘅，亦都依照住去做。如果父亲系行恶嘅王，佢哋嘅儿子登位之后，好多都照住父亲嘅恶行去行，继续行恶，甚至变本加厉。但是父亲如果是为善的，信服神的，做儿子的登位之后，好多亦都依循住父亲所行的去行，效法他们的行为去取悦神。当然亦都有些例外的，好的父亲有些亦会有行恶的儿子，行恶的父亲有时亦会有敬畏神的后代。其实做父亲的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之大的，他们可以将对神忠贞的信靠传递给下一代，亦可以将疑惑和不信传给他们。或者你会说，我根本没有留下什么，或者传递什么。没错，你可能没有跟孩子交谈这方面的事，但是你的生活方式，你所表达出来的整个生命，都在这里讲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敬虔的，抑或是世俗的？你是信靠神的，抑或是不信神的，疑惑神的？全部都表露出来。如果你一生信靠神，不理环境怎样，亦都坚定的信靠祂，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必然会看到，必然会受到影响的。第三个方式是透过我们的坚忍和一致。在悠长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受到很多的磨练和考验。如果是不能够坚忍，在某些恶劣的情况信心退后，我们内心就没办法得享平安。还有一个方式是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就是透过我们在其他人生命当中的介入和参与。即是说，我们要先开放自己，乐于向人分享和述说神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作的事。而作为父母亲的，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可以在夜晚临睡前坐在孩子的床边，跟他们倾谈和一起祷告。藉着这样将神在你生命之中所行的事话给他们听。如果你渴望某些事情能够深深留在孩子的脑海之中，你尝试在孩子临睡之前向他们讲述神在你生命之中所作的事，看看这个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凑巧。你可以向孩子解释到神是怎样的神，他是何等的信实可靠，何等的眷顾施恩，又是何等的奇妙和全能。你这样的分享和描述，在孩子临睡前一定能够深入他们的记忆之中，一生不会忘记。圣灵亦会作工，他会将我们所讲的藏在孩子的心里面，帮助他们明白和认识到神怎样可信和可靠。所以在临睡之前去思想神是一件好好的事，去谈论神的作为，去分享神的能力和信实，然后祷告，将心里面所渴望的话给神知，是我们每日夜晚都可以操练得到的功课。我们将某些事项带到神面前祷告，到第二日夜晚，我们可以拿翻出来讨论，看看事态的发展，看看神怎样应允祷告，又或者看看神怎样有他另外的旨意等等。我们和孩子一起经历祷告的实在，一起去经历神的旨意和忍耐等候的功课。
呢啲嘅经历，孩子一生都唔会忘记。我哋同孩子一齐，因为神应允祷告而着药，因为神未曾应允祷告而积极去寻求神嘅旨意，同埋专心等候恳切嘅祷告。透过呢一切，我哋都能够实际嘅将信心传递出去。要参与其他人嘅生命，我哋首先需要开放自己，唔系报喜不报忧嘅，正系表达自己美好嘅一面。我哋需要开放自己，将真实嘅我表现喺人前，即使喺孩子面前亦唔例外。话俾孩子知你嘅失败，你嘅挫折，你喺乜嘢事情上冇信靠神，以致将事情搞到一塌糊涂。话俾孩子知你点样寻求神嘅饶恕，因为你犯上咗大错。如果呢个错系涉及孩子嘅，同孩子有关嘅，亦需要向孩子道歉同埋认错。勇于承认自己嘅错，呢个系好事嚟嘅。孩子所需要嘅唔系一个完美无瑕嘅父母亲，相反嘅，父母如果系从不犯错，十全十美，孩子反而受唔住。根据一啲调查报告，在受访的年轻人里面，他们最不喜欢父母的其中一样，就是觉得父母永远都不会有错。他们觉得自己经常犯错，有时是因为旁边的人经常提醒他们这里做错那里做错，以致他们认为自己有太多的错，但是父母好像就不会有错的。这个就会令到孩子觉得和父母的距离太远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高的透明度，要开放自己，要让孩子认识我们的真性情。如果我们要将信心传递给孩子，我们就需要话给他们听自己的失败和是怎样的不完全。我们如果要将信心传递下去，就需要分享和介入他们的伤害、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痛楚之中。坦白地和他们分享你曾经有的失败经历，你曾经受过的伤害，你怎样做错，怎样令神失望灰心，特别是一些和孩子现在相同的经历，我们可以坦白的、诚实的和他们分享。这样做不单止可以将孩子和我们的距离拉近，亦可以藉此分享到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们怎样获得神的宽恕，又怎样被神再度的建立，这些都是很好的经历。如果当日我去探祖父的时候，祖父嫌我年轻，又或者他事务很忙，不得闲招呼我，那我就没办法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信心的功课，很多属灵的原则。但是在同祖父五日的相处之中，他不厌其烦地将他在神里面所学到的功课和他个人的经历如数加珍地向我分享，令我获益良多，一生受用不尽。祖父对我属灵生命的影响，特别是怎样信靠神，有积极的作用。感谢神，他透过祖父将信心传递给我，而我亦多年以嚟将信心传递俾好多人。因为神俾我嘅好多，所以我亦乐于同其他人分享我从神所领受嘅。要将信心传递俾其他人，我哋需要预备付出时间。如果要将信心传俾我哋嘅儿孙，我哋就需要付出时间。唔好以为佢哋一定要听你嘅教诲，亦唔好以为佢哋会活出你所期望佢哋嘅，事实并唔一定系咁嘅。所以唔好期望过高，特别系父母亲之中，如果只系其中一个系基督徒，另一个唔系嘅话，孩子有时候就要受苦啦。因为唔信嘅嗰一边会将佢哋对神嘅怀疑同埋不信表达喺生活之中。这个亦是传递的一种方式，将他们的不信传递给儿女。当然最好的莫过于父母亲都是属神的，

0: 基督徒。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又希望将信心传递到下一代，我们的生活就需要非常之小心。因为孩子是不是可以得益，同我们的表现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坚忍和投入。而还有一个的方式，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就是赞美神。不要将赞美收藏，亦不要私底下才赞美神。当我们心里面充满赞美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神是值得赞美，神垂听祷告，神成就大事，神指引前路等等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声的赞美，就要全情投入的赞美，要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要吝啬，亦不要怕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周围的人看见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行奇事的，是可以依赖的。这样我们就将信心传递了出去了。孩子仲细的时候，你跟他们讲圣经的原则，讲十诫，讲律法，他们不会感到兴趣，亦难以明白。但是赞美却能够建立一个孩子的信心，这个是一个好好的动力。因为让他们看见一个信靠神的人，神怎样为他行事，令他欢欣雀跃，充满赞美。有信心的人知道神一定为他们行事，这个是他们深深的知道，因为神爱他们。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这里鼓励孩子去信靠神。在信心的路上，我们往往都会经历到挫败。有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做一些不合神旨意的事，又或者我们明知不是神的心意，于是内心充满挣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介入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予鼓励，让他们凭信心去行在神的路上，放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另外，我们亦需要让孩子明白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28节里面所讲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叫万事都成为对我们有益处的，无论环境怎样，事情怎样，神都有这样的能力。神容许事情发生，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只需要信靠神就得了。在孩子感到挫败的时候，他们几咁渴望和需要有人聆听他们，有人陪伴他们，有人帮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在得不到神应允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神不垂听祷告，或者说神不按照我们所求的去成就。虽然我们信靠神，但是神却是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没有如我们所愿。有些时候是因为神有更美好的安排，亦有些时候神要我们等候，等到我们成熟和成长的时候才给我们。我们在得不到神应允的时候，应该去到神面前寻求原因，神会显示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需要去寻找原因，或者我们在回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神当日没有应允我们是为了给我们更美好的恩典和福气。我们就会因为神没有听我们愚昧的祈求而感谢祂。要知道，信心的传递是一生一世的，没有间歇的和停止的。我们不是只是一次过的去表达对神的信靠，乃是一生的信靠神。孩子亦应该从小就得到这样的教导，一生的信靠神。这个对他们是最大的福气，比起物质的福气实在大得多。你怎样以身作则，表达出对神的信心，你又怎样参与他们生命里面的难关，同他们一起用信心去度过， 呢啲对孩子嚟讲都系无价之宝，孩子将会一生受用不尽嘅。当孩子仲系年少嘅时候，唔好吝啬每日夜晚同佢哋喺埋一齐倾偈同埋祷告嘅时候，呢一个会令到孩子一生难忘嘅。同孩子喺埋一齐经历神嘅信实，神点样垂听祷告，点样喺生活上面嘅供应，呢啲都系最真实不过嘅。身为父母嘅，让我哋诚实嘅问自己，到底我哋将啲乜嘢传俾我哋嘅儿女呢？又将啲乜嘢传俾我哋嘅朋友呢？喺佢哋嘅印象之中，我哋系充满焦虑、惧怕、疑惑同埋失意嘅人呢？亦或系我哋对神有不动摇嘅信心？唔单止喺日常生活里面信靠神获得平安，更加系对未来同埋永恒一样信靠神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和作出反省的。当我们要将信心传递给某某人的时候，有一样不可以缺少的事，就是我们需要为那个人祷告。不理他是家里面的成员或是朋友，我们必须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神的手所行的奇事，亦求神帮助他们的信心得到建立，或者神要安排一些苦难让他们去面对和承受。他们会经历难处，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必然会有福气随着，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刚强他们的信心。如果是他们遇见困难，我们千祈不要插手帮助，只需要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信靠神就已经足够。如果不是，我们出主意帮助他们，只会带来反效果，不能够叫他们直接祈求和信靠神。不要因为不忍心看见他们受伤，所以就出手相助，以为这样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其实这样做所带来的反效果，就是他们不能够亲身去经历。事实上，人生的失败和困难所受的伤害，都是要亲身的去承受的。我们要切记，只要为他们祷告就够了，神自然会引领他们，自然会用他奇妙的手拖带他们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爱我们的子女比我们爱他们更多，因为神是拯救他们的神。神为了拯救他们而舍弃爱子，这一份的爱是我们没办法想象得到的。所以放心将他们交托给神，任由神去引领，而我们不需要干预。不要祈求神只是给他们舒适的日子，无忧无虑，不要以为这个才是福气。神有更高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如果神容许的苦难，神必然亦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渡过。所以不需要过分的担心，亦不要自作主张，只要谨记为他们切切的祷告，默默的从旁支持和鼓励，让孩子亲身的去学习信靠神，咁就系最好不过嘅。世界上最富有嘅人系边个呢？唔系样样都有嘅人，而系对神有不动摇嘅信心嘅人。呢啲人能够用信心去面对人生嘅种种挫折同埋失败，面对严峻嘅试炼，仍然能够坚信神。让我哋将对神嘅信心好好嘅传递出去，让神透过我哋嘅生命去建立其他人嘅信心。
1: 作为父母，我哋都好想保护仔女，做佢哋嘅避难所，为佢哋减少困难同埋伤害。但是我们应该让神插手在我们仔女的生命里面，让神安排他们所要走的路，让我们懂得祷告和交托，将我们的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申命记》6章6至7节讲：我今日所吩咐

0: 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2: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

0: 话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七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有些朋友都知道著名香港文史学家、香港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陈耀南博士前一排离世的，今天我们就会同大家重温他曾经在恩语之声电台节目的分享内容。陈耀南教授曾经任教于香港传统名校英华书院、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学院、台湾中正大学、中兴大学等等。在他众多学生里面，亦都有我们熟悉的名字，包括歌手许冠杰、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香港副广播处长吴石辉、体育评论员钟志光等等。他的著作亦相当多，包括《古文今读》、《中国文化对谈录》、《民心雕龙论集》等等。90年代他亦都曾经主持时事评论节目《龙门阵》，亦都曾经为香港电台主持电台节目《古文观止》。陈耀南教授在1994年退休之后移居了澳洲，但是在多份香港的报章亦都撰写专栏，又创立南州国学社，讲授经子、诗词、古文、对联等等。好多人都问陈耀南教授，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学者，点解会信耶稣嘅呢？咁我哋咧就听下佢自己点样讲。
3: 呢、这个就真系说起嚟，真系成部书，但系可以长话短说。譬如首先点会有咁嘅问题呢？就是因为学者信主本来就不奇，我是不是叫做学者呢？是不是严格意义的学者？这个就扯代后话啦，姑且算是啦，教得大学那还不学者，那又写那么多书。那如果你譬如西方或者是本来基督教国家，一个读书人信主好像顺其自然到极，没什么特别需要问的地方。那为什么我自信主以来十年啦，自浸礼以来不断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而有機會喺各地侍奉咧，亦因為好似半稀有動物咁。其實唔係啊，因人咧唔係因為我講得點樣好法，或者我對聖經有咩了解，其實嗰方面我都係好膚淺。只因為好少你咁嘅人係信主咁。咁啊，點解好似我哋呢類人中文先生咁信得主咧？就好似大家覺得好奇咧咁。呢、這個事實上亦係十年來咧，我不斷被吩咐，或者我自己都寫好多文章關於呢方面嘅問題，就係中國傳統嘅文化有邊啲地方唔夠？點解我哋相信係要用福音嘅光去照佢，去成全佢？呢、這個亦係我個人信主嘅一個原因。無論個人或者國家民族，我覺得都係要福音先至真係得到嘅出路同埋得救啦，係嘛？咁亦因此咧，就好多人就揾我哋講咧，因為向來中文先生好似比較呢方面係少啲冷淡啲，好似當世仲有啲新儒學嘅前輩。成日覺得多個基督徒就少過中國人，或者咧係基督教嘅上帝可能係好嘅，但係對西人嚟講就好有用，因為西人冇咗上帝就唔得掂啦，更加野蠻。而我哋中國人咧有孔子就夠啦，咁近代之所以唔掂咧，民主科學落後咧，就因為後人爭氣嘅啫，從中國原有嘅文化之中咧可以開出科學，轉出民主等等，新儒家大師譬如毛中三教授啊，以及佢嘅徒眾，我不斷係講呢啲。所以前嗰排我亦都寫咗60多篇文章喺香港信報嗰度咧，分兩次咧係講出我自己嘅心聲啊。當然我對啲前輩好尊重，有啲我聽過佢嘅書添，雖然未係正式嘅學生啊，咁但係確係真係唔愛唔思唔由愛真理啊，何況我都不配係弟子咧，係嘛？而且正因為我敬重呢啲前輩，知道佢哋愛護文化嗰種熱情，知道佢哋嗰種孤臣孽子嘅心態，更加覺得真係個志向係好，但係嗰條路係。唔正確。如果正確的話，中國文化早已唔使走咗咁多冤枉路啦，中國早已唔使2000多年君主專制啦，中國個婦女早已唔使從有史以來都未曾有過平等嘅教育同埋參政機會啦，中國個婦女唔使千多年嘅扎腳啦。點解以炎黃子孫咁聰明，以炎黃子孫咁普遍嘅勤力，而我哋竟然呢啲嘢咁落後？但係歷代你睇下，都係好似梁啟超所謂一個好心嘅秀才碰著啲食人嘅老虎，因為人有權力就會食人。包括个秀才自己在内，秀才一旦得志做得天下嘅共主咧，佢就会重复前一代嗰啲君主嘅弊病，仲加上自己嘅私人嘅想象去满足嗰啲邪情私欲，

0: 当呢个白演变为黄曼尼之时咧，佢咧虐待下一代新抱嗰个手段咧就更犀利。当然现代咧就好多时系调转嚟啦，可能白演虐待翻黄曼尼嘅，就系点解？即系话人系咁软弱，嗰个社会尊重某个阶级，嗰个阶级人就会放纵，就会作恶。而点解西方嘅人佢都系天生有咁多缺点嘅啫？佢哋能够克服呢啲东西咧？点解咧？啊，譬如话鸦片战争欺负我哋中国嘅国家，佢能够千九百多年成千年啊！虚君立宪解决呢个问题咧，归根结底就因为佢哋有个基督教嘅共同信仰，知道咧二人系一个也没有，知道人咧系会软弱，所以咧嗰啲越有权力嘅人咧越容易腐败，所以一定要三权分立，一定要，而且大家都系神嘅儿女啊，所以咧就要平等，冇所谓金枝玉叶，冇所谓咧天生就系咧骑在人民头上嘅阶级，即系种种咁样嘅共同信仰汇合。就所以先至有我哋而家呢个所谓民主啊、法治啊、公平啊、等等啊，甚至科学精神都系啦，替主替上帝管理呢个世界。咁种种呢啲，其实我都几十年来不断咁观察啊、思想啊，特别系我哋读中文嘅人咧，对中国嘅历史啊、文化、自然啊比较关心啦。再加上我哋自己移民，中文先生移民就天下间最惨嘅事之一，你实冇饭食几乎。点解我哋要移民啫？就系、是、因为我哋嗰个社会不及人。嗰、那个社会唔系能够俾我哋安身立命，人有个追求更好生活嘅天然要求嘛，所以点解啲人移民冚唪唥美加澳纽啦，又唔会去吓、啊，都唔好讲啲国名啦，好似得罪咁，真系吓、啊，就系、是、值得我哋谂，唔单止个人嘅问题，甚至整个社群、整个民族嘅问题。点解二三千年来我哋都嗰、那个政治嘅出路都系咁唔掂吓，而政治系关乎所有人嘅命运嘅，咁自然諗起我哋係確係需要向山舉目，向主呢低手。咁呢個亦係我個人呢個信主嘅原因，亦係我哋作為一個中文先生呢嗰、那個一個少少嘅心路歷程，亦係呢十多年來呢我其實講完又講都係講呢樣嘢嘅啫。如果你話我已經同意啦，我已經聽晒啦，咁我就乃可以停口。
1: 跟住陳教授講到基督信仰嘅普世性唔係西方獨有㗎噃。
0: 这个、呢个咧讲嚟就话长，呢、这个一方面，如果讲不幸嘅导火线就系基督教第四次入华，即系新教嘅第一次入华咧，好快就同帝国主义侵华发生喺同一个时间。咁我哋知道传教士亦都系人，传教士有啲系好唔错嘅基督徒，但系佢同时亦系软弱嘅人，啊，佢同时亦系骄傲嘅西方人。你知道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间就系欧洲人最骄傲嘅时候，我成日叫佢做铁达尼时代嘅人。他们以为呢凭着他们的高科技做着泰坦尼克出来呢就上帝都整他不沉的。当然后果点是人都知道啦。以我们呢几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啊，所谓天朝大国竟然呢一败再败，搞到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呢都落到谷底。咁自然有很多呢爱国爱文化的人觉得啊，到今日都仲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们讲东方传统的宗教为什么还有些人咁特别啲知识分子啊，咁努力要替佢讲好话，会帮佢咧，就始终觉得一种民族感情，或者有种东方人嘅感情，觉得基督教始终系属于西方，系洋教。咁基督徒当然系有个责任要讲下，基督教唔系洋教，系普世的。咁但系我哋睇嘅现实亦不能够不承认，因为人嘅软弱，或者神嘅有个计划嘅，佢总有个地方先去传播噶嘛。所以当初保罗咧第一脚踏上呢个马其顿咧，就由欧洲嗰边发展出先。咁啊，千多二千年喺欧洲嗰度做一个大本营咧，啊，就自然咧就有若干西方文化嘅特质，就系沾染咗上去。咁啊又因为呢个新航路嘅发现啊，新大陆嘅发现啊等等，啊，欧洲人嗰种咧系向外进取嘅精力啊，就产生福音固然系传播全球啊，但系亦都你好似中南美洲咁，有好多昔日西班牙、葡萄牙嗰啲殖民嘅恶迹，咁啊，即系呢啲部分咧，亦需要我哋咧一加以清理，就唔好再犯呢个咧前人再踏上前人嘅覆辙，系咪啊？咁但系我哋需要努力去澄清，或者咧凭着我哋嘅信心同埋行为咧去证明咧，就系基督教嘅信仰系普世嘅，佢所能够成全嘅咧就系普世各地嘅文化嘅不足嘅地方。而唔止欧洲，亦甚至唔止中国，只不过以前系历史嘅步骤咧，系曾经经过呢个咁嘅阶段，亦俾我哋后人一个尴尬，一个功课。神容许呢啲事情发生咧，就系知道人做嘅嘢就系有佢嘅不足之处，我哋唔能够因热废。

接，因为呢啲不足之处咧就将佢否定晒。如果我哋东方人，特别系中国人，如果咧只系凭自己传统嘅文化，能够打出一条出路、一条生路嘅，就唔使搞成而家个情形咁啦。你睇由秦汉到明清，一代一代嘅人，何尝系少咗嗰啲爱国爱民人啊？都多，都有读圣贤书、谂住所学何事嘅人，但系一代又一代代咁样伤心失败。最好嘅例，如果你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你净系睇唐诗，净系睇杜甫嗰个苦心孤诣，而睇佢后来惨淡嘅失败。又睇下呢个呢，譬如话李白啊、王维啊，点样高度自我中心啊，点样呢绝顶聪明，但係呢就唔关心世务啊。咁你又可以见到呢个道家佛家思想嘅嗰种消极嗰种不足。总嘅嚟讲呢，我哋又可以见到人凭自己嘅努力，人凭自己嗰个所谓自由意志嘅立志，系未真系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多讲无谓，真系睇事实睇历史就最实际。活的教训。咁我哋又睇下自己，睇下人哋。咁点解人哋呢方面又行先过我哋一步，令到我哋今日呢样样都要向人哋学习。个不同之处就系佢哋有个共同嘅信仰，有个社会嘅共识，我哋嗰时未有。咁所以我哋今代呢就需要努力。咁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啊，退休嘅又好，继续努力好，我觉得有责任。一方面充实自己，加强自己嘅信心，了解自己嘅信仰，一方面呢就影响帮助其他嘅人。咁至于当然有啲旧朋友旧相识呢，就喺度嘲笑啊、讽刺啊、有乐多添。係有啲人呢，有啲有个香港知名嘅作者，呢、这个呢十多年前知道陈某某喺澳洲信住，哦，你唔好怪佢，呢、这个人系佢一生命中最软弱嘅时候。咁我心諗，我系软弱啊，承认㗎。基督徒就系知道自己软弱，知道凭自己不能够坚强。你问下全世界嗰啲叫做陈国强、陈永强、李乜强嗰啲朋友，呢个好名嚟㗎。人系咪真系能够永强，真系咪能够自强呢？系咪呀？只不过有啲人就唔知道自己嘅软弱，就以为自己系强者。所谓软弱唔止肉体上嘅软弱啊，有边个能够真系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呢？有边个唔系一方面系讽刺第二个人，一方面又趋炎附势，碰着嗰啲啊学院入面嘅学佛、社会上嘅财阀，又迷三斗、迷五斗、迷折腰呢？咁又强得去边呢？啱唔啱啊？咁所以好啦，譬如好似同一位作者、同一批人，到七八年后、十年后啦，见到我写嗰啲新儒学嘅文章，咩人又话：哎呀，呢、这个人何必咁招惹是非呢？啲人晚年移民去入下教会。唉，搵啲世艺咋嘛。嗱，原来佢咁睇法㗎。以为啲人入去教会呢就係、是、当一个社交团体去解除孤寂，係咪好似去玩下金鱼啊，去摄下影啊之类，搵啲世艺啫咁。信仰系世艺。唉，信仰系人生大事啊，我哋知道呢个生命嘅归宿，知道生命嘅指标。我好可惜呢啲朋友呢就係、是、都仍然系充满咗骄傲嘅心。係咪呀？我就希望呢佢哋真係能够明白，即係好多咁嘅人呢唔止一两个，自以为超越，自以为呢有咩麻烦呢求其睇嗰两个禅庄子，或者讲下咩放下自在呀，讲執两个禅宗嘅口水尾咁就够。係咪真係能够解决人生嘅问题呢？係咪呀？呢啲呢都希望大家多啲諗下啦。

0: 究竟人应该会信耶稣呢？陈耀南教授在这里就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看法。
1: 每一个人都有些不同，有些人譬如突发的事情

或者交通意外执翻条命啊，或者咧七种癌症一齐爆发，但点知冚唪好翻晒啊？啊，又或者家庭惨变，但系咧又能够咧自己克服到咁嘅意思。呢、这个当然亦系一种方式。有啲人咧就细水长流，慢慢地接近啲，接近啲咁吓。我大概属于后者。你话大概边啲说话咧？咁啊，陆陆续续啦吓。譬如有一个时期吓、啊，譬如罗马书第七章咁，保罗吓、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系在一向系接触中国文化啊、文化典籍啊、接触中国历史人睇嚟咧，就会好觉得能够咁坦白诚恳，公开讲出自己嗰个天人交战嗰种无力无奈，立志想做一个好人，呢个系人天生嘅一种好天性啊。儒家谓之良知，立志为善呢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啊，同禽兽唔同嘅一个特质。但系行出来由不得我。呢样嘢令我哋即坦白诚恳，觉得确系在中国古代嚟讲咧，特别系嗰啲我哋呢啲行家为人师表啊、为人父亲啊、为人君主啊嗰啲咧，就好容易造成一种伪君子、一种虚骄嘅，即系表面好面子啊嘛，实在做唔到。但系喺嗰啲学生嘅捧场啊、朋友嘅俾面啊，或者咧嗰啲吓跟佢食饭嘅人嘅抬举之上咧，就自然好似觉得一个圣人。恐怕当然唔系啦，咪又一样七情六欲。又举唐朝为例啦，你喺唐太宗，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嘅帝王啦，系咪啊？呢个治国平天下冇问题啦，佢何尝修身齐家啫？玄武门之变就杀兄杀弟，系嘛？然后咧，佢同佢个仔咧，就共同咧都系武则天嘅丈夫，啊！咁后来嘅唐明皇仲离谱，将个心腹咧就变做杨贵妃，啊！譬如话读唐诗，了解唐代嘅历史，以至明白我哋点解叫唐人嘅历史上有啲咩成功嘅帝王嗰种私生活，或者嗰种黑暗嘅一面，我哋完全可以恍然觉悟，就系话。原来人真系咁软弱，又例如我哋后来都读到啦，譬如话约翰福音第九章咁，呢啲有好多人怀疑命运、怀疑痛苦咧，就话嗰、那个人生嗰、那个细路仔生出嚟就盲咗，系佢犯罪咧，定佢父母犯罪呢？如果上帝嘅公义系和平慈爱嘅，做乜容许啲事发生呢？咁，嗰不断有问噶，南亚海啸之时又会有问，唐山地震之时又会有问，系嘛？原来咧主耶稣基督嘅回答就系话，又唔系一定边个人犯罪。而系喺呢啲事上边，我哋睇到呢个大能者嗰种伟大，而睇到人嘅渺小。透过呢啲事情咧，我哋人咧就可以互相连率。透过呢啲事咧，我哋知道好多人只眼唔系盲，但系个心眼系失明嘅。咁我哋又一方面知道自己嘅限制，一方面会互相连率。啊，我读到呢啲经文都系好迟噶，好似呢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嗰、那个我近来时时引述。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就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啊，那个文字译出来就好浅白，但是非常深刻。人就是最容易骄傲、啊、所以我们以前微信主持觉得基督徒好造作，感谢主是肉麻，后来知道其实不是肉麻，深狠的说话。人少一些提醒自己，人就会至多感谢爹娘，好似娱乐圈话，据说特别多孝子孝女咁，更多就感谢自己。呢、这个家我一手创大嘅，呢、这个门事业我白手兴家嘅，嘘，使乜信耶稣啊？多余，你啲咁嘅老弱伤残、懦弱之辈，就要去哈利路亚啫。我你拜我差唔多咁，但系又要警惕下，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系、哦、我做咩聪明才智呢？原来造物者将我啲掩饰体摆得好少少咁解啫嘛，本小姐做乜雪肤花貌吓、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呢？咁，因为上帝将我啲细胞放得正少少，即系人嘅标准啦，睇嚟好靓解啫嘛，放歪少少啊，变咗卖鱼性嘅妹噶啦已经，所以谂下系，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聪明才智或者啲礼质天生。当然有人啊，你又提我说话又唔系喎，系啊，你讲得真系啱啦，我就觉得自己咧啊其貌不扬啦，觉得自己蠢啦，咁做乜上帝做成我咁啊咁？我哋仲有啲长处自己未发掘啫，仲有正因为嗰啲东西有咗，令我哋唔敢以嗰啲为骄傲，得我一心一意可以读书，一心一意拍少都可算数啦，一心一意乜乜，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道家有啲嘢其实就等于替我哋嘅福音讲咗一个前道嘅说话，我哋知道原来做物者自有美意。当时觉得好似是一种咒诅，以后就知道原来是一种赐福。当然又是题外说话，不要说是一种祝福，好多人轻晒讲，哎呀上帝的祝福。恕我们有些中文先生的职业病啊，
你睇下文素记

章二十三节啦，中文亦都好清楚噶。上帝只会赐福，上帝使乜祝福啊？上帝之上都有个 super god 嘛。牧师就祝福啦，牧师上面有个上帝啊嘛，祝即系 wish 你，祝你早安，祝你幸福，祝你录音成功，祝你上夫教子美满咁。因为呢啲嘢大家都控制唔到，上帝唔会祝福噶。记得记得啊，希望大家啲主内弟兄姊妹都系永远唔好讲上帝祝福你，上帝系赐福。你睇文数记都讲得好清楚噶，佢叫啲摩西亚伦啊乜乜，系咪啊？替你替啲以色列人祝福。咁神就赐福，中文分得好清楚噶。我有机会就讲呢样嘢啦，讲好多好多次啦。报纸有写过，乜都写过，当然冇人睇啦，冇人搜。呢个时候梗系趁，嘿咁好嘢，恩语之声录音，我唔趁呢个机会大放厥词。希望啊，好啦，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好好。仲有好似微加书啊，六章八节，八章六节，唔记得。微加书差尾嗰度啊，我哋讲天从人愿，人从天愿啊嘛。人好多时候希望天从人愿。啊，好似旧时祝贺人哋，哎呀，学你五子登科咁，五子登科真系弊啦。第一就男人本位，做咩要生五个都叫人生五个仔啦？三男二女咧都好啲啩，唔得啊！有子万事足，无女一身轻咁讲，女蚀本货嚟。佢唔知而家啲女先当权，而家女先好嘢，生个女你有几个好女婿，生个仔咧你个仔都冇咗一半。当然仲咁计较，根本冇得计㗎啦。五字登科又弊喎，登科即係做官就最好嘅出路。万般皆下品，就唯有读书高。呢又系错。好啦，我哋唔好讲五字登科。成日就希望稍为不如意呢，就话哎呀天无此罪啊，哎呀天不佑我啦，哎呀皇天冇眼咯，哎天道英才。不天使道你啲英才。你问下张英才先生啊，乜嘢英才都系天俾㗎咋。好啦。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包括基督徒在内，我哋都要勉励呢样嘢啊！千祈唔好以为话啊，神系听祷告嘅神啊，我祈祷如果佢听晒，啱你应该感恩，但系唔听系点啊？如果个个病祈祷都医翻好嘅，呢、这个世界仲有人死嘅。生命在神嘅手，播种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无论佢播种定收取，无论佢信唔信你嘅意思，都系应该啊。佢根本系神嚟噶，佢使乜听我哋嘅意思啫？我哋人系佢嘅工具，所以嗰个哈巴谷书最尾讲得好好噶，啊，我都唔记得啲原文噶，我就读书读得迟啦，啊，咩咩种丝葡萄，无花果树点点点，嗰啲橄榄树点点点，即系乜都冇，啊，种丝咧入边嗰啲牛羊死清，啊，我仍然敬拜我嘅神，因为佢系神啊嘛，你睇约伯记得讲类似嘅嘢啦，好啦，讲翻呢样嘢，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咁天嘅愿系点呢？嗰、那个微加书啊，我哋刚才讲，我就好好呢几节都系我后来近来先读到，实在系后知后觉啊。个上帝对我哋嘅要求系点啊？神要我哋咩呢？就系、是、我成日话呢个就可以话四个标准，呢四个尺度可以用嚟衡量一切嘅信仰系未福音。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嗱，行公义、好怜悯。你会觉得哎呀乜嘢宗教都教人为善啫。嗱，从呢个层次嚟讲系儒家思想都系讲行公义好怜悯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我哋好多好朋友啊崇拜嘅佛教啊，佛教都系行公义好怜悯㗎。只不过儒家思想嘅行公义好怜悯呢就系满足自己嘅良知。嗱，呢个最高嘅层次㗎啦，已经为咗利益嗰啲已经好差㗎啦，儒家思想认为利而行之，安而行之。做出嚟我心安乐，但虽行好事都莫要问前程，好嘢。儒家行公义好怜悯，但系人就好容易以自己嘅良心为骄傲，觉得我就系教主，觉得我个道德完美，就唔知道人性根本系好复杂，唔知道内心嗰只魔鬼根本就系令我哋骄傲，啱唔啱？呢啲举例太容易啦。咁於是我哋就會自得意滿，就會唔得全謙卑的心，冇咗第三點。你話唔係喎，滿招損謙受益嘛，儒家思想幾時唔謙卑呀，係咪呀？你陳某啊，你寫部書都係呢、這個儒帝陳耀覽敬贈，咁你咪謙囉。喂，係啱，但係謙滿招損謙受益，我謙呢係想佢指教。无论真心假话都系咁写啦，指教咗之后边个得益啊？我得益，系咪啊？

0: 但系基督徒嘅谦卑呢，唔系为咗得益㗎。更深一层就系我哋本来应该谦卑，我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哋。人算什么，系咪呀，在美丽嘅家私后面嗰啲污糟邋遢嘢自己先知道。我哋嘅心念諗过啲乜嘢自己知道，都惭愧，唔想俾人知道。咁我哋点能够唔谦卑，基督徒谦卑唔系为咗利益，唔系为咗谦受益。系一个谦就本来应该如此。嗱，咁系咪第三个角度就已经唔同啦？仲有啊，与你的上帝，你的上帝即系 personal 嘅，同你，你只要信靠佢，佢好似父亲带住仔咁，啊，又好似嗰个著名嘅比喻，那个足迹啊喺个沙滩上面行路咁样，同行啊，啊一路呢个咧生老病死都佢牵带住我哋嘅手。嗱，系咪咧？嗱，咁儒家思想同呢个福音嘅比较咧，就系全谦卑的心嗰下嘢就少咗一部分。与你的上帝同行就冇，如果有佢就是基督徒啦。嗱好啦，讲佛教，佛教伟大嘅宗教嚟噶，三大宗教之一。我时时话我哋基督徒传福音啊，尤其是向华裔人士传福音，你非了解佛教嘅大义不可，知己知彼，行公义好怜悯。佛教一样讲慈悲喜舍，但系为咗咩慈悲喜舍呢？原来为咗来生嘅福报，做好事得好报。即是话你做咩搭飞机得咁多呢，你做咩成日帮衬家行呢，我系做咩成日帮衬澳行呢？你知道呢个世界上有样嘢叫做 frequent flyer。我积埋啲 points 啊 ,upgrade 㗎系喎。即系话为来生。嗱呢样嘢呢，中国旧时嗰啲宋明理学家都唔同意佛教呢样讲法。做好事应该满足良心就够，唔好为来生。但虽行好事莫要问前程㗎嘛。但系我哋又有个问题就系话，这种觉悟的原动力来自哪里，甚至包括行公义好怜悯那个爱心的能力来自哪里。我个人的看法，正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的信仰到了最核心的点是无可这个妥协，无可转移。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佛教，譬如正言法师那个持济功德，这意愿啊成啊种种的出自爱心，德兰修女在印度所做的事我们都认为值得肯定。只不过不同的就是我们想请问这两位伟大的女性，她那个爱心的根源来自哪里。而如果相信为轮回的话，当我们不是做人之时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做人其中一段的时候，做第二种生物之时那个爱心在哪里。你说就算轮回都做蛤蚱，我又是仍然问那个爱心何来，是哪个放这些种子落我的生命的本体树。所以你行公义好怜悯，如果你不知道个根源，不知道个种子，你就不能够全谦卑的心。你觉得自己自足了嘛，觉得自己有了嘛。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知。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7: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她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

0: 次，相關公司仍要幾星期時間調查，呼籲如果有機構仍然使用這個平台，全面檢視資訊系統安全，以及考慮將曾經放過在平台上的敏感資料刪除。港鐵說，為應對惡劣天氣下出現的暴雨，已經詳細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排水系統以及附近渠道，確保防洪設備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門和沙包等運作正常和準備妥當。所有港鐵站已經完成年度演練，讓職員熟習颱風和暴雨的應變程序和措施。港鐵說，近年進一步加強預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個有較高水浸風險車站的出入口安裝水浸感應器，去年多次暴雨中發出預警，協助職員即時跟進。職員亦會在紅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加密巡邏，和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防洪設備，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風險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啟動防水門。因應實際需要，車站亦會暫時關閉個別車站的出入口以作防護。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預計在美中元首會談後，中國將簽署協議購買價值幾千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訪問時說，中方官員明確表示希望霍爾木茲海峽能夠重新開放，北京將採取務實措施限制對伊朗的軍事支持，美方對此表示歡迎。格里爾說，雙方正努力管控稀土問題的分歧，而不是讓分歧升級。關於 NVIDIA 先進的 H200 晶片，格里爾認為是否購買是中國政府的自主決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中美元首會談的提問時說，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在昨日的會談中，習近平指出雙方要拓展經貿、農業等領域交流合作。發言人又說，中方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系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喂，两位有没有听过零距离这句说话？
8: 有。零距离？
7: 什么叫零距离？
9: 哇，心灵好相通。
8: 哇，心贴心啦，当然是零距离嘛。
7: 未必心同心关系的，只不过没有距离而已。
8: 面贴面。
7: 是吗？为什么人要用这个零距离来讲说话？

0: 其实只是将一样嘢去夸张咗，啊，即系觉得系好通啊，或者
1: 冇隔膜啊，
0: 吓冇隔膜啊，
2: 有冇可能先？
0: 冇啊，
2: 有冇可能先？
0: 其实系冇可能嘅，
2: 点解？
0: 啊？点会零距离嘅啫？
2: 系咪呢个唔合呢个嘅物理现象嘅常识？因为物理现象点都有距离嘅。
0: 系啊。即系无限嘅细都系无限啊嘛，
2: 连两样嘢黐埋，永远唔系黐得埋嘅。
1: 人始终有个保护罩噶嘛，
0: 系。同埋零距离咧，你讲即系你而家系形容人啦吓，人与人之间，
2: 人先重要，梗系啦。吓，
0: 零距离点可能咧？
2: 点解唔可能？
0: 每个人都有自我噶嘛，零距离即系冇晒自我咯。可能是将两一个放低晒佢嘅自我，
2: 呢、這个
0: 令变咗到第即系合二为一啊！
2: 诶，咁呢个唔系理想咩？系咪理想？圣经都讲啦，你两夫妇结婚合二为一，咁变咗两个变成一个差饼咁，即系变咗一个菠萝包咯，咁咪零距离咯？
0: 诶，那个就唔系零距离，那个咧就系融合咗，就系冇距离，就唔系零距离，
2: 系冇距离，
0: 系啊。冇佢，因为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哇！
0: 咁已经系唔系距离嘅问题啦，
2: 系冇距离。
0: 因为咧就系、是，因为咧已经唔系以前原先个form
2: 啦，唔系两个物体啦，
0: 系啦，
1: 二人成为一体啊嘛，一体嘅咋、啊？
2: 喂，系喂，呢
0: 一体就冇佢，就
2: 呢、這个呢、這个一个信息好强烈，即系点解我突然间有个咁嘅即系即系突然间有灵感，真系啊，系、
0: 嗯、
2: 系、哦、
0: 啊。
2: 是将有距离嘅嘢系变成冇距离，即系零距离冇意思嘅。
0: 系嗱，好老实讲，零距离，我哋呢个系超距离，
2: 唔系系冇距
1: 离，
0: 冇距离，
2: 之前系冇距离啊，零距离你都想接近啊嘛。
1: 系，
2: 但系当你融合咗之后咧，根本就冇距离啊嘛。呢、这个理想嚟嘅系冇距离。
0: 系啊，应该系啊。咁其实咧就系话，即系亦都喺即系圣经教导咧，就系即系吓二人成为一体。当你成为一体嘅时候咧，就系话已经冇咗以前个旧我噶啦。
2: 你手脚啊眼耳冇距离啦，黐埋一嚿噶嘛。
1: 新嘅人嚟噶
0: 吓，
1: 新嘅人嚟，
0: 新嘅人嚟噶。
2: 喂，嗱，我讲简单啦，喂，你圣经咁讲话系咪真系过分嘅理想乐观？二人成为一体。
1: 即系我谂，如果你冇咁样嘅理念嘅话咧。都几辛苦，
0: 系唔系佢我即系二人成为一体，唔系 physical， 唔系即系物质上嗰、那个即系形体上嘅二人成为一体，而系喺我哋嗰、那个即系思想上、意念上、价值观上，
2: 系
0: 吓、即系冇距离，
2: 即系嗰样系阻到，
0: 或者系个距离少好多，梗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当两个人就算你拍拖。嘅时候吓，好热恋啦吓，真系零距离啦。
2: 系，
0: 其实每一个人啊，佢背后嘅成长都系有一种价值观，有啲好多个包袱咁带入嚟呢个关系噶嘛。而只不过系咧，就喺嗰个热恋当中或者结婚当中咧，就系、是、选择性去睇唔到呢啲咁嘅嘢啫嘛。
2: 蒙蔽或者被蒙蔽
0: 系啦吓啊。
2: 喂，咁嘅问题就系、是、你有咩方法能够做到？比零距离更加紧要嘅融合咧，点做咧？
0: 首先咧就系、是、要咧就系、是、两个人要去，首先要知道自己带紧孭紧啲咩包袱先。
2: OK，
0: 如果大家都唔知道孭紧咩包袱，唔知道自己嘅啊，我哋讲个核心价值
2: 系
0: 吓、或者我哋嗰个价值观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去即系零距离或者系即系完全冇距离。
1: 如果唔系一俾人揿咗掣咧，就爆噶啦。
0: 系啦，
2: 即系起码你了解自己。
0: 系啦，
2: 了解完之后咁点咧？
0: 咁咪了解对方，咁同埋咧就话俾对方听，我嘅价值观系乜嘢？我嘅我嘅核心价值系咩？
2: 好危险噶、哦。
0: 嗱，你想即系你想短痛定长痛先？
2: 最好唔痛啦，
0: 冇可能唔痛。
2: OK，
0: 你试过结婚有冇唔痛啊？
1: 呢、这个过程，你嗰啲成长过程系有痛噶嘛
2: ？OK， 得接
0: 你结婚咁多年，啊，有冇一啲经历啊？
2: 未试过唔痛，
0: 系OK。
2: OK， 即系话咧，你了解自己之后，你要将佢拎出嚟，
0: 系，你要即系
2: 拎完出嚟咁咪点咧？
0: 拎完出嚟就系、是，咁你先至。

0: 知道大家共同嘅价值，其实将两个人实际嘅心灵距离拉近
1: 咗，系
2: 人拎出嚟之后，你可能产生两样嘢嘅，
0: 系
2: 批判与被批判嘅，唔好讲咁严重啦，系讨论与被讨论嘅。
0: 定嗱，咁亦都问翻一个问题，你想唔想解决问题先？
2: 想。
0: 你想解决个问题咧，就一定要攞出嚟讲，越早攞出嚟讲越好。
1: 所以如果你积极，即系你向积极嗰边谂，去想解决问题嘅话咧，你咪喺呢啲地方你要引取舍咯。
2: 系，
1: 系咪？即系有啲嘢啊，大家学得唔好嘅，离开佢；边啲好嘅，核心价值，我哋应该共同拥有，共同去嚟到去为，即系吓拥抱呢样嘢，一齐去向嗰啲目标行。
2: 如果时常都系你嘅嘢俾人拎走咧，咁啊如何啊？
0: 咁冇理由单向㗎喎，可能事实但係啊。
2: 你感觉事实点解係我嘅意见时常都唔成为核心价值，佢嘅意见就时常核心价值，係咪咁样就令到你有啲即係好沮丧呢？会唔会
0: 唔係呢个呢係即係训练你嘅包容性，亦都训练你嘅耐性，亦都训练呢你嗰个爱心有几，即係将你嘅爱心去扩张。
2: Peter， 你系咪而家讲紧你嘅历史啊？
0: 可以咁讲，
2: 系被训练啊。
0: 系啊，
1: 系啊。嗱，唔一定唔好事嘅，
0: 系咯，系啦。
2: 好唔好写 Peter？
0: 你而家觉得我好唔好？
2: 你而家好，好难啊。嗱，男女喺呢方面啊，你之前讲过要认识自己啦，拎出嚟啦，跟住你要拣啦，放低啦。男女，你觉得有冇唔同喺呢个过程里边？
0: 有噶
1: 要求唔同，可能程度要求啊，快慢要求可能
0: 咁。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候咧，女性咧系容易啲呢样嘢，因为
2: 容易拎出嚟，容易认识自己，容易选择。
0: 系而男人咧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我都冇谂过呢啲嘢吓，呢啲嘢好重要。
2: 喂，系我哋后知后觉啊，系我哋无知啊，系我哋稍微觉得衰啲啊，系。低能呢
0: 样样都有啲，
2: 一样都有啲。
0: 其实系啊，真系噶，因为男人嗰个成长嗰个过程入边咧，系冇呢样嘢噶。即系一般嘅男性嘅青少年咧，系佢嗰个成长嘅生命系外向啊，向外嘅。
2: O K，
0: 吓好少话咧，就系话即系去即系停低落嚟反省，或者系去检视自己，
2: 即系粗枝大叶啲，
1: 后知后觉啲。
2: 后知后觉啲，
1: 即系睇好多，我睇好多男人咧，要到40岁、50岁先开始啊，原谅我，应该20年前应该已经醒啲噶啦，
2: 咁冇妻惨，
0: 系啦，所以咧就好多啲后生嘅，即系我哋有好多鼓励啲好多后生男人咧，即系或者就算未结婚咧，你有时候剩低落嚟咧，自己去反省下，谂下，去认识下自己。啊！点解自己系咁嘅性格？
2: 即系现在后生嘅听众，男听众，你要早啲反省。但系现在啲年长嘅男听众，你反省完之后，你要希望早啲带你嘅年青啲嘅你嘅后辈早啲反省。
1: 冇错，
0: 重要啲年长仍然继续要反省。
2: 系，如果唔系好似
1: 冇放弃啊，
2: 好似Stephen Lim讲，你40年之后先后悔，咁啊真系后悔莫及咯。
0: 咁好过50-60岁先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Seaton，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4: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4: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7: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惊佢。
8: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够五尺三。我系高全道，叫我 Philip 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9: Gentlest the rain，
10: 再生子说话。
9: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

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是、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

0: language.ca。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具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话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

0: 同沙包等运作正常同埋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同暴雨的应变程序同埋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5: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4: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
6: 入，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發覺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5: 系
6: 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 ，turn 都系啊
6: ，the turn 系啊，
5: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
5: 中意 ，the tur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urn 我都好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urn 我都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
5: 年
6: 代。
5: 嗰时呢八零㗎嘛。
6: 八几年代。
5: 八几年
6: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
6: 个 trailer 你
5: 睇
6: 下先。
5: 我唔系死啦我冇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㗎嘛。咁、啊、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我睇囉。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㗎。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㗎。
5: 唔
6: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6: 哦嗰啲
5: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候，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6: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5: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6: 搞錯啊！
5: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6: true story
5: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係啊，
5: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6: 其實呢啲
5: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6: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5: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6: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5: 啊，
6: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5: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6: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5: 係。咁係你講，
6: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5: 我唔記得我。
6: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5: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6: 佢有講啊，
5: 但我明佢。
6: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5: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6: 睇咗
5: 出
6: 嚟
5: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6: 哦，
5: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6: 冇错，
5: 系完全系文嘢嘅。
6: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5: 系成出，
6: 但系
5: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6: 系，
5: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6: 系，
5: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6: 系啊，

0: 係真係唔可以錯噶嘛。
1: 係，
0: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錯。
1: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0: 呢、這個唔知啊，
1: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0: 拍到係咁咯，
1: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0: 係咪？嗱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佢後面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 intense？
1: 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冇冇，我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即系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真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

0: 《致命歸》最佳電影呢出嚟，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啦，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1: 白，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1: 嗰幾個人
0: 都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咗。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

0: 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温室效应，大家好，我是村姑 Ava，
1: 我是 Fifi，
2: 我是 Andy。
0: 啊、我想问下你哋咧，你有冇留意自己咧系最惊乜嘢嘅？
1: 其实即系一般女仔惊嘅昆虫。
2: 咁我咧就比较惊嗰啲咧，其实系嗰啲蜡像啊，好惊嗰啲蜡像。
1: 你惊佢识喐噶？突然间，咦？咁嗰啲
2: 人形嘅嘢，我就比较
1: 嗰啲艺术品，咁你咪好惊咯？即系佢唔系真系人扮咧？即系 I mean 嗰啲做艺术嗰啲人咧，即系欧洲咧，咪有啲人成日扮个公仔嘅，咁佢突然间喐，你咪吓死咗。
2: 惊
0: 即系。但我知道你嗜好系咧，系专系储嗰啲玩具嗰啲 figure 噶、哦，都系一个形咁样噶。
2: 因为佢嗰啲细个啊嘛。
1: 哦，即系你系即系
2: 真人一样。
1: 温嘅威
0: 胁，你系啲威胁感。
2: 即系譬如我买嗰啲公仔，同个蜡像系一模一样，只不过大细唔同咧。我细嗰个我唔会惊噶，大嗰个我会惊噶。
1: 点解咧？
2: 点解喎？真
0: 你系咪惊佢谂过
1: 系点解咧？
2: 又唔系童年阴影嘅，因为细个去海洋公园咧，你哋应该去过，不过我唔知道，佢咪有道系恐龙嘅，
0: 哦，系啊，
2: 跟住里边咩机械恐龙嘅会。

0: 喐嘅，里面有个博士嘅。佢
1: 我呢个唔记得。
0: 系佢里面坐一个博士，开头以为佢唔识喐嘅，无端端跟住讲嘢，跟住无端佢仲好丑样噶嘛？你知以前啲科技啊嘛，机械人。佢就唔知甩甩下块面咯，见到佢咧，好似 Terminator 咁喎，好似咁我咪俾佢吓亲咯。
2: 哦，佢又俾
1: 咁你惊你有啲咩反应噶？
0: 如果我见到嗰啲咧，我会飙冷汗嘅，我会
2: 系犀利。系、啊、我自己咧就好惊蛇嘅，就算喺电视机睇到咧，我即刻要好快转台，但我又唔知点解。
0: 你咪惊有毒咋？
2: 我唔系惊佢有毒啊，我觉得佢咧。一条条软奶奶咁样躝下躝下，我觉得好唔知点咁样。
1: 咁你惊咁你点样？即系你一见到就走。
2: 我走噶，走得好快添啊！你从来冇见过我弹得好快，走得好快。我
0: 系
2: 好怕。
0: 即系你避嘅。
1: 咁我系避嘅。我谂我冇你咁夸张，即系我系惊昆虫，但系我只会系避咯。即系我会尽我嘅办法去打死佢哋咯。等佢威胁唔到我咯，
2: 系啊，
1: 因为我好即系我觉得人咧对佢恐惧嘅时候有啲反应系好犀利嘅，即系因为譬如咧，即系点样讲咧？因为我阿姨咧，佢又好惊昆虫。有一次咧，即系尤其是曱甴，你香港啲曱甴好大只，咁尤其是曱甴咧，佢一见到咧，佢系咧嗌救命。咁有一次喺个餐厅度食饭咧。咁佢見到隻曱甴咧，佢大叫尖叫，企咗上張凳度喺度叫咯，即係個反應係好誇張咯。
2: 嗱，我哋頭先講咧，我哋兩個就係對嗰啲比較喐喐下嗰啲昆蟲啊、蛇啊，咁 Andy 咧就係對嗰啲蠟像係一啲物件啊。
0: 嗯。
2: 啊，咁除咗咧係恐，即係除咗對呢一啲嘅啊物體嘅嘢啊，或者啲
0: 物件
2: 嘢恐懼咧。即系你哋有冇咧对社交咧都有啲恐惧嘅，即系唔敢喺人面前讲嘢啊，或者对陌生人讲嘢又好惊啊？
1: 我冇嘅，即系我唔会有恐惧呢种感觉咯。但系喺陌生人面前，通常都会听嘢先咯，即系唔会主动讲嘢先，即系会听咗先，听完之后先至俾反应咁样咯，即系唔会主动。
0: 即系你会主动去讲嘢，同人讲嘢
1: 少啲啊，少啲啊，
2: 即系你比较被动嘅，
1: 系啦，
2: 但又唔会话惊。
0: 咁我都系差唔多，不过特别就系公开讲嘢咯，会惊咯。
2: 哦，即系学校嗰啲 presentation 啊，即系嗰类。
1: 哦，嗰啲
0: 嗰类嗰类惊，其实又唔系真系惊出去讲嘢，系惊做得唔好影响分数嘅啫。
1: 咁唔系嗰啲我都会有，嗰啲系咪叫恐惧呢？其实又未至于恐惧，会紧张，嗰只叫紧张。我谂我系紧张，我未至于恐惧，未去到呢个咁严重嘅地方。
2: 你觉得即系形成呢个恐惧嘅原因系咩呢？
1: 其实我谂系一定会系有啲嘢发生过啦。其实我细个唔系咁严重嘅，严重咗系因为真系有一个阴影嘅，即系曾经系俾只曱甴躝咗上条裤入边咯，即系由只脚咁爬上只、上个小腿度。
2: 哦，跟住就好
1: 咁，跟住之后就好惊啦。系啊，
2: 而家都系好惊。
1: 而家都惊，所以咪尽快拍死佢哋咯。
2: 就系、是、即系阿肥肥嘅嗰个嘅方法就系咧，唔系你死就我亡。我想问一下 Andy 咧，你哋男仔咧会唔会咧系？明明是有啲嘢驚嘅，但係呢你哋都即係为咗即係男仔嗰个失，即係觉得哇男仔点可以喺女仔面前，即係或者一班嘅朋友面前呢，好似如果你係驚曱甴嘅，但你又唔使人笑你、你哋会唔会呢係夾硬逼自己呢装唔驚，但其实就好驚。
0: 梗係会啦，男仔一定会逞强嘅，有个段时间即係譬如不过舉啲例子咧，就係、是、以前咧拍拖嗰陣時咧，咁咧喺香港咧，那個女仔咧就想去呢個蠟像館，咁啊特登住遊，即係住新界啊嘛，我哋要特登搭車老遠咁去到山頂去蠟像館，
2: 好浪漫啊！
0: 我之前已經驚定啦，已經即係成日揾藉口，誒嗰日唔得閒啊。唔好去啦，咁多人又贵咁啊嘛，咁推咗，咁最后你推唔到㗎嘛，如果佢真係想去嘅话，咁嗰日咪去囉，跟住成程呢我就佢话哎呀好真啊，即係有阵时即係要去
2: 跟住你就好驚啊，
0: 跟住影相我就好啊影相。
2: 佢知 知呢个秘密啦、啊，最后。

0: 知嘅，应该
1: 佢我觉得 Andy 会俾佢知嘅，
0: 我唔会，所以男仔系唔会俾佢知呢样嘢。
1: 咁调翻转咧，调翻转，咁如果有啲女仔佢扮惊，咁你会有啲咩反应？你会继续去
0: 即系啲女仔系扮惊博可爱，扮可爱啊嘛，其实。我覺得女仔又冇乜所謂嘅。
1: 哦，即係佢喺你面前扮驚扮可愛 ，OK。
0: 咪扮可愛就唔好啦，扮驚就。
1: 扮驚咪即係懶可愛咁樣啫，其實。
0: 即係原來好似曱甴嘅就俾，哎呀又曱甴啦咁樣啊！我覺得冇所謂喎。
1: 原來，我發覺男仔同女仔嘅角度真係好唔同。即係如果我哋女士見到一啲咁嘅女仔咧，我哋會覺得咁樣咯。
2: 不唔係，我其實除咗驚蛇咧。我怕狗的是很大的那些狗小狗我不怕
0: 大狗才可爱的其实
2: 我小狗被狗咬过嘛
0: 你被大狗咬过
2: 我被大狗咬过小时候有个哥哥想跟我玩那就说去他家、我说隔离屋的而已但他只狗很恶的成日都咬人的他就不怕他就用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就想着抱起我但抱起我的螺又跌了下去那只狗一弹就射了下去
0: 哇吃得很饱了那
2: 个时候我记得是一年班我到而家仲好深印象，我系要瞓喺度，我系趌起个啰柚瞓嘅，要敷药嘅，咁我就好惊大狗啦。
0: 但系细嘅就唔
1: 呢个咪就叫做童年阴影咯。
2: 但系咧，你知唔知？其实我一路都
0: 但你冇俾蛇咬过啫。
2: 我冇俾蛇咬过，但我系唔中意佢样啊嘛。嗯、狗咧系原本我好中意，就系但系佢咬过我之后咧，我就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嗰个恐惧。
1: 咁我哋讲咗好多，其实都系一啲存在嘅
0: 一个实体
1: 实体啦，即系存在嘅一个物件或者系一件系啦实体啦，一个 object 咁样嘅嘢。但系其实大家有冇谂过系一啲感觉上嘅恐惧？即系譬如咧 ，say 怕黑啦，
0: 嗯，
2: 感觉上怕黑。
1: 怕黑是一种感觉来的
2: 我会的。我会我怕黑的。
1: 严重程度去哪
2: 里严重程度其实又不可以说严重程度的。因为我小个的时候呢我是要走出去搭车的。走由我家里村嘛是黑晒的。但那时候呢我是要去即是城市读书呢我要五点钟起身呢就要搭火车。
0: 天都未光。
2: 天都未光。嗯、我是好怕好怕。但是呢你冇辦法啦，即系你系要好惊，你就好快走，好快走，同埋只眼都系直
1: 向前，
2: 我唔会望旁边咧，因为我惊我会走咗，见到啲唔应该见嘅嘢。其实我谂我惊系怕惊到见到鬼，
1: 嗯，
0: 所以见到你无端嘢飞出嚟啊，
2: 吓，我系惊呢样嘢咋，
1: 你咧，
0: 或者怕高啦，系嘛，会唔会怕高咧？
2: 会啊，我有畏高噶，不搭即系搭飞机我又唔惊，
1: 因为你睇唔到。
2: 因为有嘢晾住我，
1: 即系坐咗喺张凳度。
2: 系啦，同埋好多嘢包围住我嘛。
1: 哦，即系嗰个安全感。
2: 安全感。但如果你叫我咧上去嗰啲咩塔啊，咪企喺度下边又见到嗰啲，我就唔得。我一有嚟，即系你个安全感唔够，我就惊。
1: 嗯。
2: 你惊唔惊？惊唔惊？高嘅。
0: 我唔惊高。
2: 咁你有啲咩系感觉上嘅？你惊？
0: 我又唔知系咪咁，气味算唔算咧？
2: 吓、啊？你惊咩？
1: 你恐惧啲咩味道啊？
0: 嗰啲臭胶味咧，我好怕噶。
2: 你怕啫，但你系恐惧。
1: 你恐惧唔系怕、啊。
2: 怕你可以即系、啊，你明唔明啊？恐惧就成咧，你会啊救命啊！好多臭胶味啊！即系就会要周围走嗰啲。你唔会咁样系咪？间房度话你去到人哋屋企，人哋嗰啲真皮嗰啲味，咁你就唔中
0: 周围。
2: 即系嗰啲你吓、啊、恐惧、啊，你惊到直情系。好惊好惊，我唔系。
1: 不如咁讲啦，嗱，黑你唔惊噶，
0: 黑我唔惊啊。
1: 咁如果死啦，有冇恐惧死亡啊？
0: 都冇啊，但系恐惧死亡我唔会啊，临死嗰下我会恐惧。
2: 系啊，我明白死，嗰个死嘅过程好得
0: 意啊，
2: 过程系惊我度
1: 恐惧死嘅过程
2: 系啦。
0: 我思考你问题噶啦，就系你谂死咗，其实咪即系好似瞓咗觉咁啫嘛，但系睇你点样死嗰下惊啊嘛。可能你话好高跌落嚟咁，嘭就死咗，或者俾蛇咬啊又成咁，但系死我唔惊。
2: 好多人都好惊，好恐惧嗰个过程喎、
1: 啊。咁都正常嘅，即系好似头先咧，你咁讲，你唔知个过程里面会发生紧啲咩事，会有啲咩。
0: 你知道死系好似
1: 因为
0: 系啦，
1: 你个过程可能带嚟好多痛苦又唔定，带嚟好多折磨又唔定，所以。我都了解嘅，了解嘅呢、這个可以。
2: 唔系，同埋咧，即系 我諗特別我哋基督教呢，知道死咗都去邊啦，咁你唔使驚去邊一度，但係呢反而
1: 因為係 known 嘅，唔係 unknown。
2: 係啦，
1: 因為我覺得驚，我覺得個恐懼呢有好多時呢
0: 係
1: 你唔知你唔知個後果會變成點，所以你會恐懼某一啲嘢，
2: 唔知去邊，
1: 唔知去邊，或者唔知會變咗啲乜嘢嘢，
2: 又剩低一個人咁咧。
1: 即係好似有陣時驚啦，有陣時驚，即係譬如怕黑，另外恐懼。好似你，好似頭先阿 Ava 咁講，係驚黑，係因為驚唔知突如其來有啲乜嘢爆出嚟，所以係恐懼一啲 unknown 嘅嘢咯。我覺得
2: 係啊，喺 unknown 嗰啲嘢，突然之間有個人走出嚟打劫。咁你都驚餐死啦，
1: 咁都會
0: 最冇錢添咁。
2: 係，
1: 會唔會有恐懼孤單咧？孤獨啊？
2: 我又唔怕嘅喎，我冇嘅，你有冇啊？
0: 冇，我好 enjoy 孤獨。
2: 係啊，咁好。
0: 我知道咧，係一種恐懼嚟嘅。有啲人係真係要好熱鬧，成日要去街啊，去啲人多嘅地方，一定要同人聚埋一齊嘅。如果唔係咧，周身唔自在嘅。
2: 我反而我真係我都係好享受。即
0: 咁講起，我反而怕去嗰啲嗰啲應酬嗰啲場合，好多人嗰啲咧，我反而即係恐懼咯，係調翻轉咯。
1: 係點解你係唔中意同人溝通？
0: 但係唔
1: 係
0: 你叫我可以同人溝通，我可以同人溝通，但係咧你即係俾有得俾我揀嘅話咧，我寧願選擇自己即係孤單，好似頭先咁講係，即係你話去應酬咁嗰啲，你一定要做，我冇問題噶嘛，冇所謂嘅。但係如果有得揀咧。就宁愿 stay alone 咯。
2: Yeah.
1: 嗯，
2: 你咧你自己咧？
1: 我自己其实冇乜话恐惧，孤独或者系身处一个热闹嘅地方。
0: Mm-hmm.
1: 即系我谂我自己真系冇乜特别系有一种恐惧嘅嘢咯。即系就算系 even object， 头先讲到系啲蛇虫鼠蚁，就算我惊我都够胆。去
0: 打死佢，
1: 用个执住只拖鞋拍扁你咁样咧，因为呢个系
0: 包翻佢，
1: 仲要好恶毒咁样，咦如果咁样攞张纸巾执翻
0: 佢唔死，
1: 冲啊！
2: 佢真系死咗啦。
1: 咁我又冇乜特别系真系要，
0: 因为如果系惊嘅话，你我谂你即系呢个系 level one 嚟嘅，
1: 系啊，
0: 因为你好惊，你直情唔会想见佢，唔想掂佢噶嘛。
1: 系啦、啊，因为我觉得恐惧咧系直情系一样你。是不想去 touch 到这件
0: 事。是啊。
1: 是你真的是完全、哎、最好不要在我生命里面出现。嗯、我觉得恐惧是这件事
2: 咯。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呢对恐惧啊各方面。那你觉得有些什么解决的方法呢即是怎样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呢好像我自己啦我先说啦我对蛇呢我就好惊
0: 面对佢咯，买几十条蛇翻嚟揽上身咯。嗰啲人玩蛇，啲靓模玩蛇。
2: 食蛇羹，食蛇羹，唔系我，
1: 你敢唔敢食蛇羹噶？
2: 诶、欸，食过、啊，我食过、啊，食、哦、过、啊，
1: 即系生勾勾唔得，
2: 唔得死咗摆喺个碗度得，系啊，佢死咗摆喺个碗度得。但你见我见到棚骨咧，因为我试过一次翻大陆咧，佢哋个个。个个咧即系叫食嘢，咁我唔知啦。跟住佢哋一摆咗碟嘢喺度，我一望见咧，佢哋话：哎呀蛇啊，好新鲜啊，白霎噶，好甜噶。我已经惊到啦，我同我家姐讲话，我去细路仔嗰台，跟住去细路仔嗰台又系有一碟。个个姨姨你快啲食啊，好好食噶。哇，我一吓到咧毛管都。
1: 咁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蛇皮手多同蛇皮鞋？
2: 肯定唔会啦。不过我有一个方法，我曾经尝试过嘅，就真系咧去睇蛇嗰啲图片啊，
1: 尝试去克服，
2: 尝试克服，但系我都系失败咗嘅、嗯。我系好想有时我自己咧见到电视有蛇出现咧，我系好唔想睇嘅，但系我就话，不如你试下啦，你试下啦，我都会望一望，但系都系唔得，
1: 克服唔到，
2: 我克服唔到，即系我只觉得咧系如果。我自己面对就是望咯，吓、啊、去高嘅地方我都曾经试过克服嘅。
1: 我想即系呢度多伦多最出名嘅 CN Tower， 企上个 Glass Fort 望落去。
2: 我又冇咁，我未做呢样嘢。我系嗰啲你知道过马路，你有时啲路咧咪有啲地下水渠嘅，但系有啲隔嗰啲铁架咧，坑渠盖咧好大噶嘛，好多窿噶嘛，我就会好勇敢企喺上边，因为其实都系高噶嘛，我会。即系会系有惊嘅，但我会企喺上边，啊又过到、啊， 但蛇呢我始终都唔得，狗呢反而我而家呢就都 OK 啦。狗呢就係、是、呢我去摸佢哋。即系大嗰啲狗啊，梗系熟人嗰啲啦，唔会话求其喺街见到一只狗。
1: 咁其实都系面对啦，
2: 面对啦，就是、我肯去摸佢哋。吓，咁你哋点样去面对？即系你个恐惧咧？你啲立像咁，你谂住点样去面对？
0: 我从来冇考虑过啲问题、啊，
1: 因为唔需要。
0: 系咯，你我唔使周街见到立像啊嘛。唔系，其实都好啲噶啦，因为咧嗰啲以前情况更加严重咧，连街嗰啲着衫嗰啲公仔咧，嗰啲铺贴嗰啲公仔咧，我都好惊噶。
1: 系啊，你细个嗰时讲紧，
0: 唔系
1: 而家都惊，
0: 而家都惊惊地嘅，其实嗰啲 dummy 啊嘛。
1: 系啊，
0: 但系嗰冇样白晒晒嗰啲冇所谓，有啲好真噶嘛，
1: 正有直情成个人样嗰啲我真系好惊。
0: 其实所以我其实都有谂过去面对啲，因为你
2: 嗱买一个翻去揽住，慢慢揽住，我唔惊你噶，我唔惊你。
0: 唔系因为。你嗰啲鋪貼就比較見到機會就多啲啊嘛，咁你立像就好少，你去立像館先見到嘅啫。咁其實都係你呢個方法啦，都係不過我又冇刻意去睇嘅，咁啊行多啲街咪。
1: 唔係啊，我覺得有啲嘢真係唔需要去面，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去克服，因為好似你咁。我惊蜡像，我唔去睇蜡像馆。
0: 系咯，避咗去咯呢世。
1: 因为唔系必须要噶嘛。
0: 系啊。
1: 但系有阵时，我觉得如果譬如 let's say， 如果有一个人失恋，咁如果佢去怕再去谈恋爱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就要克服咯。
2: 哦、
1: 即系如果你呢，
0: 即系一定系人生必经嘅嘢。
1: 系啦，即系你冇理由拍过，即系跌过一次，拍过拖失恋过一次，跟住之后你呢一世就。
0: 撞一次车就以后唔揸车咩？
1: 系咯，咁唔得噶嘛。
2: 唔系，我突然之间又谂紧咧，以前有一句说话咧，咩一日被蛇咬啊，
0: 十年怕草绳啊嘛。
2: 你中文好啊，犀利！
0: 十年定三年啊，我唔知道啊。
2: 可能要问阿布雕晒先。不唔紧要，即系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啲，即系一日俾啃个鱼骨，啲人就唔敢再食鱼。
1: 吓、啊，
2: 即系有啲人就系对于即系好似失恋一样啦，就唔敢。即再去面对一段新嘅感情，或者呢未拍拖已经諗定会失恋。
1: 係啊，即我觉得有啲嘢要必须要去行嘅时候係唔好，係一定要去面对囉。
0: 应该点做呢呢啲？
1: 我自己觉得都係头先你哋讲，因为係一定你自己选择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恐惧呢，我觉得係某程度上是你自己选唔选择去面对的。
0: 即是你都是说你要踏出第一步的都。
1: 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是自己你行不行那一步咯。如果因为如果你一路选择去避开这一样东西的话，我觉得你这一世都会害怕咯。即无论我觉得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咯。
0: 即你即可能你说是其他很多人可以帮到你，但是你要自己踏出第一步，我去面对了这个问题先，咁先再寻求其他的方法咯。
1: 系啊，
2: 但我谂最重要咧系有冇咁嘅心要去面对。有啲人佢真系佢下盘劈噶，有啲人根本我觉得唔需要啊。咁佢哋会即系觉得好似我一世就完噶啦，系咁多噶啦，我唔会去改，我唔使去面对噶啦。咁所以我谂咧行出第一步咧就已经系你有个愿意嘅心。不过方法其实好多种噶，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咁多，有好多物件。或者一啲嘅动物，我哋恐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面对。不过你又犀利啲，吓我系惊佢，不过我打死佢。我见到蛇，我冇谂过话先打死佢先。
1: 唔系，我嗰啲容易嘛，
0: 一嘢嘅啫，系咯。
2: 不过我谂咧，要行出第一步咧，即系已经系好唔容易。但系你话要真正再去面对嘅时候咧，我谂有好多嘅过程。
1: 咁当然啦，同埋我有阵时觉得咧，其实我哋成日恐惧或者惊某啲嘢，其实我哋都系喺自己个comfort zone 入边咯，即系你永远喺留喺一个你自己觉得最舒服，你自己所有嘢都系最安稳、最舒服嘅时候，你有好多嘢好，你系你一跳出呢个 comfort zone 嘅所有嘢，其实你系面对唔到、克服唔到咯。即系我觉得同埋我觉得人生如果永远喺生活喺一个 comfort zone 入面，我觉得系好可悲嘅。其实即系你系会唔知道究竟出面或者喺另外一啲嘢究竟系发生紧咩嘢事。我觉得其实克服系好紧要咯。
2: 但咧，我覺得咧，有時好似頭先我哋有提到咧，社交，即係有啲人唔敢去啲人群度啊，或者陌生人啊。我發覺咧，我唔知啊，我覺得咧，有時克服啲嘢咧，都係可能由細開始做會幾好嘅。即係對克服一啲你驚嘅嘢咧，係一個習慣嚟嘅。當你克服咗一樣嘢，你就知道咧，即係有嗰個經驗。即係我成日留意到咧，好似有啲細路仔咧。佢接受有每个细路仔唔同，有啲细路仔接受新嘢好容易，但佢有啲嘢真系惊嘅。你夹硬逼佢咧系冇用嘅，但系你可以慢慢咧系俾佢去试吓。即系我好似我有时即系成日都会留意到有啲细路仔咧，佢好怕水嘅。咁如果佢怕水，你点叫佢游水咧？但系你反而咧就陪住佢，俾佢掂下先。有啲人就唔系啊，一嚟咧就
0: 掉
2: 落去。哇！你谂下佢即系。可能佢天生已经怕水噶嘛，咁然之后你仲要后天咁样恐惧佢，咁反而就俾佢掂下。但我觉得有时咧，
1: 慢慢试下，
2: 慢慢试下。我谂同一个道理咧，就系我谂我哋自己去面对一啲恐惧嘅时候，都系慢慢去试。你又唔好一
0: 其实你未必真系恐惧，你只不过对嗰样嘢唔认识嘅。
2: 嗱，即系好似我会觉得我怕高嘅，我唔会嘣一声我就好，我就克服佢，我就上去 CN Tower 上面最高嗰层，一企喺个玻璃度。我想我呢一世咧仲惊，但反而我就揾啲细啲嘅，啊呢个唔系咁高，吓逐步逐步嚟。我想好多恐惧都系可以系逐步，因为你太快咧，你冇理由你叫我恐惧，即系你叫我克服蛇咁样，嘣一声你话，你头呢度有蛇啊，劈条俾我喺个身度，
1: 即刻去 shopping 买把蛇皮手都同埋蛇皮鞋。
2: 我自己觉得
0: 慢慢嚟咯，
2: 慢慢嚟，慢慢嚟。
1: 温室效应，
3: 其实恐惧咧。在深层里面呢都是反映一样嘢㗎喎。原来恐惧嘅产生呢直接亦都同我哋嘅自卑心呢好有关系。因为我哋嘅自卑心呢或者係自大都係一线之差嘅啫。都係一个钱币有两面。一时我哋又自大一时我哋又自卑。但係呢两样嘢其实就係我哋恐惧背后嗰个嘅原因。驱使到我恐惧是因为呢我惧怕自己的软弱暴露在人的面前。因为我的恐惧我会自己呢制造很多自我防卫的心理。是不是你想去跟人嗌交的时候争取权益的时候跟老板上投诉的时候你一定想定他问这些问题问这些问题问这些问题。或者你上法庭的时候为他控告你这些控告你那些你就想定很多回应。智慧术呢啲叫做你都去解答。其实不知不觉我哋每一日有可能就係因为呢种自卑嘅心理产生嘅恐惧呢导致我哋呢成日都好似防备人。有好多嘅自我嘅防卫嘅心理呢出咗嚟。人哋问我一句食咗饭未呀咁样。咁其实人哋关心嘅啫。做咩呀想我请你食饭呀做咩呀想约我出街呀哇咁人哋可能随口噏问一下食咗饭未呀咁样。咁但係由于你已经惯性佢会唔会叫我请佢食饭呢会唔会呃我啲钱呢会唔会屈我一餐呢哇係其实好简单一个问题我哋呢就好多自我防卫嘅机关呢就出咗嚟啦。呢啲呢我相信大家喺开会嘅时候呢一定见过啦。哇係老板老细呢 ,boss 叫我哋呢开会个个就即刻諗定老细会问乜嘢梗係呢发生咗某件事。而家老细叫我哋开会啦究竟系边个错呢一集立即呢即系设好防卫打点消息咩事开会啊咩事啊系咪嗰件事啊你好自然呢就諗下系咪琴日发生过我迟到嗰件事呢而家传咗出嚟啦咁呢变咗呢我又要諗定啦五个嘅雇员呢都喺度各自去諗定如果老细咁讲呢我又点解释啊点样点样点样。呢件事呢我哋部门呢已经做足晒功夫㗎啦有咩错呢系第二个部门嘅错真系唔关我哋事。谁不知老细开会话加人工大家做得好好哇系开心晒。咁当然啦唔系次次都系咁嘅。但系好不其然我哋睇下我哋因一啲嘅事情呢我哋都未了解呢我哋就出现咗好多嘅自我嘅防卫。但系背后其实就系因为我哋自大或者自卑所产生恐惧这个更难克服的比起一些的阴影我发觉我自己都是的被人问两句问题呢我们的防卫术就出来了最终是因为我怕别人说我错 咁又错咗又如何呢？因为我怕我嘅错别人唔接受。你有冇试过你做错好多样嘢，父母闹你唔接受你？

0: 你就觉得做错嘢呢系唔会俾人接受呢？哦，真系喎、哦。咁其实原来呢做错嘢呢、我哋令到我哋呢、对自己嘅形象呢好差、开始呢个自卑心慢慢呢喺我哋嘅心里面呢形成咗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心理。咁、自卑心嘅反弹呢就系、自大。你自己大咋嘛，未真系咁大咁嘛，自大即系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好大叻过好多人咁样。自卑同自大呢都系一线之差。好多人恐惧嘅深层嘅原因，怕别人唔接受自己。咁呢个呢点样去解决呢？我哋又唔系完全人，我哋又唔系圣人，圣人都有错啦。咁、我哋就长此活喺呢一种嘅自卑嘅阴影嘅底下，呢种自卑心造成嘅恐惧。你觉得呢个问题有冇得解决㗎？你有冇自卑呢？你有冇自大呢？你唔好话冇啊，冇真係好自卑同好自大啊，你係咪？因为原来人人都有。点样解决呢？听日再同大家嚟到去分享。
1: 温室效应。
2: 三一一
3: 三一一。
2: 三月十一日。
1: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2: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3: 变得更精彩，
1: 变得更精彩。
4: 有机网上电台，
5: 有信有望，
6: 有信
5: 有爱，
6: 有望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8: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9: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

0: 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

0: 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具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

0: 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

0: 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天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线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

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4.5年的目标推进，具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10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4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15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2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

0: 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喂，两位有没有听过零距离这句说话？
8: 有。零距离？
7: 什么叫零距离？
9: 哇，心灵好相通的。
8: 哇，心贴心啦，肯定是零距离嘛。
7: 未必心同心关系的，只不过没有距离这样而已。
8: 面贴面。
7: 是吗？点解啲人要用呢个零距离嚟讲说话？
8: 其实即系将一样嘢去夸张咗，啊，即系觉得系好通啊，或者
9: 冇隔膜啊，
8: 啊，冇隔膜啊，
7: 有冇可能先？
8: 冇啊，
7: 有冇可能先？
8: 其实系冇可能嘅。
7: 点解？
8: 啊？点会零距离嘅啫？
7: 系咪呢个唔合呢个嘅物理现象嘅常识？因为物理现象点都有距离嘅。
8: 系啊。即系无限嘅细都系无限啊嘛，
7: 连两样嘢黐埋，永远唔系黐得埋嘅。
9: 人始终有个保护罩噶嘛，
8: 系。同埋零距离嘅咧，你讲即系你而家系形容人啦吓，人与人之间，
7: 人先重要，梗系啦。吓，
8: 零距离点可能咧？
7: 点解唔可能？
8: 每个人都有自我噶嘛，零距离即系冇晒自我咯。可能是将两一个放低晒佢嘅自我，
7: 呢、這个
8: 就令变咗到第即系合二为一
7: 吓。咁呢个唔系理想咩？系咪理想？圣经都讲啦，你两夫妇结婚合二为一，咁如果两个变成一个差饼咁，即系变咗一个菠萝包咯，咁咪零距离咯。
8: 嗰、那个就唔系零距离，嗰、那个咧就系融合咗，就系冇距离。就唔系零距离，
7: 系冇距离，
8: 系啊，冇距，因为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7: 哇，
8: 咁已经系唔系距离嘅问题啦，
7: 系冇距离，
8: 因为咧就系、是，因为咧已经唔系以前原先个方
7: 啦，即系唔系两个物体啦，
8: 系啦，
9: 二人成为一体啊嘛，一体嘅咋、啊，
7: 喂，系喂。呢
8: 一睇就冇佢就
7: 呢、這个呢、這个一个信息好强烈，即系点解我突然间有个咁嘅即系突然间有灵感，真系啊，系
8: 系啊，
7: 系将有距离嘅嘢系变成冇距离，即系零距离冇意思嘅。
8: 系嗱，好老实讲，零距离，我哋呢个系超距离，
7: 唔系系冇距
9: 离，
8: 冇距离，
7: 之前系冇距离啊，零距离你都想接近啊嘛，
9: 系，
7: 但系当你融合咗之后咧，根本就冇距离啊嘛。呢个理想嚟嘅，系冇距离。
8: 系啊，应该系啊，啊，咁其实咧就系话，即系亦都喺即系圣经教导咧，就系即系吓二人成为一体。当你成为一体嘅时候咧，就系话已经冇咗以前个旧我噶啦。
7: 你手脚啊，眼耳冇距离啦，黐埋一嚿噶嘛。
9: 新嘅人嚟噶，
7: 吓、啊、
9: 新嘅人嚟，
8: 新嘅人嚟个。
7: 喂，嗱，我讲简单啦，喂，你圣经咁讲话系咪真系过分嘅理想乐观？二人成为一体。
9: 即系我谂，如果你冇咁样嘅理念嘅话咧，都几辛苦。
8: 系，唔系佢我即系二人成为一体，唔系 physical， 唔系即系物质上嗰、那个即系形体上嘅二人成为一体，而系喺我哋嗰、那个即系思想上、意念上、价值观上，
7: 系
8: 吓、即系冇距离，
7: 即系嗰样系做得到。

0: 者係個距離少好多，咁梗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就係當兩個人就算你拍拖嘅時候嚇，好熱戀啦嚇，真係零距離啦。係，其實每一個人啊，佢背後嘅成長都係有一種價值觀，有啲好多個包袱咁帶入嚟呢個關係噶嘛。而只不過係咧，就喺嗰個熱戀當中或者結婚當中咧，就係選擇性去。佢睇唔到呢啲咁嘅嘢咋嘛。
1: 蒙蔽或者被蒙蔽。
0: 係啦吓。
1: 咁嘅问题就係、是、你有咩方法能够做到比零距离更加紧要嘅融合呢？点做呢？
0: 首先呢就係、是、要呢就係、是、两个人要去首先要知道自己带緊孭緊啲咩包袱先。
1: ok。
0: 如果大家都唔知道孭緊咩包袱，唔知道自己嘅啊，我哋讲个核心价值
1: 系、
0: 啊、或者我哋嗰个价值观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去即系零距离或者系即系完全冇距离。
2: 如果唔系一俾人揿咗掣咧，就爆噶啦。
0: 系啦，
1: 即系起码你了解自己。
0: 系啦，
1: 了解完之后咁点咧？
0: 咁啊，了解对方，咁同埋咧就话俾对方听，我嘅价值观系乜嘢？我嘅核心价值系咩嘢？
1: 好危险噶、哦。
0: 嗱，你想即系你想短痛定长痛先？
1: 最好唔痛啦，
0: 冇可能唔痛。
1: OK，
0: 你试过结婚有冇唔痛啊？
2: 呢、這个过程你嗰啲成长过程系有痛噶嘛
1: ？OK， 得接
0: 你结婚咁多年啊，有冇一啲经历啊？
1: 未试过唔痛，
0: 系OK。
1: OK， 即系话咧，你了解自己之后，你要将佢拎出嚟，
0: 系你要即系
1: 拎完出嚟咁啊？点咧？
0: 拎完出嚟就系、是、咁，你先至知道大家共同嘅价值。其实将两个人实际嘅心灵距离拉近
2: 咗，系。
1: 人拎出嚟之后，你可能产生两样嘢嘅，
0: 系
1: 批判与被批判嘅。唔好讲咁严重啦，系讨论与被讨论嘅。
0: 定嗱，咁亦都问翻一个问题：你想唔想解决问题先？
1: 想。
0: 你想解决个问题咧，就一定要攞出嚟讲，越早攞出嚟讲越好。
2: 所以如果你积极，即系你向积极嗰边谂，去想解决问题嘅话咧，你咪喺呢啲地方你要忍取舍咯。
1: 系，
2: 系咪？即系有啲嘢啊，大家学得唔好嘅，离开佢；边啲好嘅核心价值，我哋应该共同拥有，共同去嚟到去为，即系吓拥抱呢样嘢，一齐去向嗰啲目标行。
1: 如果时常都系你嘅嘢俾人拎走咧，咁啊如何啊？
0: 咁冇理由单向㗎喎，可能事实但係啊。
1: 你感觉事实点解係我嘅意见时常都唔成为核心价值，佢嘅意见就时常核心价值，係咪咁样就令到你有啲即係好沮丧呢？会唔会？
0: 唔係，呢个呢係即係训练你嘅包容性，亦都训练你嘅耐性，亦都训练呢你嗰个爱心有几，即係将你嘅爱心去扩张。
1: Peter， 你系咪而家讲紧你嘅历史啊？
0: 可以咁讲，
1: 系被训练啊，
0: 系啊，
1: 嗱、
2: 啊，唔一定唔好事嘅，
0: 系咯，系啦，
1: 好，好冇事 ，Peter， 你
0: 咁你而家觉得我好唔好？
1: 你而家好，好难啊！男女喺呢方面啊，你之前讲过要认识自己啦，拎出嚟啦，跟住你要拣啦，放低啦，男女你觉得有冇唔同喺呢个过程里边？
0: 有噶，
2: 要求唔同，可能、啊、程度要求啊，啊快慢要求可能
0: 咁，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候咧，女性咧系容易啲呢样嘢，因为
1: 容易拎出嚟，容易认识自己，容易选择，
0: 系而男人咧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我都冇谂过呢啲嘢吓，呢啲嘢好重要。
1: 喂，系我哋后知后觉啊，系我哋无知啊，系我哋稍微讲得衰啲啊，系低能咧、啊。
0: 样样都有啲，
1: 样都有啲。
0: 其实系啊，真系噶，因为男人嗰个成长嗰个过程入边咧，系冇呢样嘢噶。即系一般嘅男性嘅青少年咧，系佢嗰个成长嘅生命系外向啊，向外嘅。
1: OK，
0: 吓、啊、好少话咧，就系话即系去即系停低落嚟反省，或者系去检视自己。
1: 即系粗枝大叶啲，
2: 后知后觉啲。
1: 后知后觉啲，
2: 即系睇好多，系睇好多男人咧，要到40岁、50岁先开始啊，原谅我。

0: 应该廿年前应该醒啲噶啦，
1: 佢冇妻产，系啦。所以咧就好多啲后生嘅，即系我哋有好多鼓励啲好多后生男人咧，即系或者就算未结婚咧，你有时候剩低落嚟咧，自己去反省下，谂、下去认识下自己，吓点解自己系咁嘅性格？
2: 即系现在后生嘅听众男听众，你要早啲反省。但系现在啲年长嘅男听众。你反省完之后，你要希望早啲带你嘅年青啲嘅你嘅后辈做好啲反省，
1: 重要啲年咗仍然继续要反省。
2: 系，如果唔系好似
0: 冇放弃啊，
2: 好似Stephen咁讲，你四十年之后先后悔，咁啊真系后悔莫及咯。
1: 咁好过五六十岁先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所以有
0: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6: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惊佢。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嚿五尺三。我系高全度，叫我飞就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7: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嘉音社电台广播。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

0: 鸥鹭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我今日喺我哋清炒四季豆里面咧就有 Karen。咁我同Karen，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节目咧，即系 Karen 曾经喺我哋访问Dulos 呢一个嘅乐福音乐队里面咧，曾经 Karen 都倾过偈噶啦，嗬。
1: 系啊，Debra 你好。
0: 系啊，Karen， 我想问一问你，你大概记唔记你个信主嗰个经过会系点样噶？
1: 啊！我信主嘅经过，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嘅事。咁我以前咧，我就系屋企咧，就我同我契婆住咧，佢就拜神嘅。我父母咧就冇乜点特别信嘅。咁我就跟细个嗰时喺香港啊，嗰阵时就跟我契婆咧成日去拜神，即系去嗰啲道观啊咁样啊，即系屋企有啲咩嘢咧，又兴拜祖先啊，即系嗰啲好 traditional， 好似香港一啲家庭咁样嘅。咁咧，我就细个咧，就所以我就不嬲都信满天神佛嘅，咁就同埋又知道即系人嘅能力好有限，所以我都系即系信有啲嘅 supernatural 嘅一啲嘅能力啊，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啲所谓神啦吓，我都好希望真系有啲咁嘅神灵嚟到帮到嘅，咁所以细个不嬲都有神呢个概念嘅，咁但系咧，我系喺一个天主教学校度读书。咁天主教学校咧就又讲耶稣吓咁咧，但系咧我当其时咧我就冇乜点好留心好留意天主教里边吓或者基督教嘅信仰吓系啲咩嘢，咁咧所以就系好模糊嘅，咁啊细个嗰时候咧就喺度谂，开始谂人生嘅问题。但系咧，我觉得谂唔通嘅，靠自己嘅脑袋谂唔通嘅，因为咧
0: 坐喺度谂，
1: 因为咧成日都听人哋讲嗰个宗教都导人向善啦，咁样吓都系一样嘅啫。咁咧，同埋当其时咧，我就有一句说话，就系、是、人生苦短啊，要及时行乐。
0: 咁细个都会，
1: 我喺初中嗰阵时候，即系方面咧，我好想追求啲人生嘅意义啊吓。咁另一方面咧，真系横掂啊，谂都谂唔到，信咩教咁，即系都系可能都系一样啫。咁，不如人生苦短就玩咗佢算啦。咁当其时就系咁样噶，模模糊糊，如果心里边又想追求，但系咧又唔知点样从何着手。咁亦都對喺個天主教學校裏面咧，亦都冇話好特別嘅，有一啲即係好叫我好留心嘅嘢，可能因為嗰陣時嗰啲修女特別惡咯，校長係惡修女，又冇俾我一啲好感，所以咧就冇特別去追求啦。咁咧就閒時咪又跟下人去下佈道會啊，又跟下屋企嘅外婆去下拜神啊咁。
0: 即系总之，天神佛周围都冇放过，
1: 系啦，冇放过。
0: 咁样，咁点样系第一次嘅决志？第一次信耶稣系几时啊？
1: 咁咧又讲翻，其实咧虽然我吓即系冇话刻意去寻找呢个信仰，但系咧我咪同你讲，我初中嘅时候开始对生命有啲嘅问题出咗嚟嘅。其实咧唔系初中先，再早啲嘅时候咧，我小学三年班我试过一次病啊，一次病咧我入咗医院，咧嗰阵时候咧，我以为自己就嚟死咧，就惊到不得了，因为唔知道死后会点样，有咩事发生，咁咧又唔想离开我啲屋企人，又觉得咧好似喺世间上面好多嘢都未，我都未开始吓，咁细个乜都未开始，咁快就要死，咁开始对呢个死亡嘅问题咧有一个嘅大问号啊。咁咧，但系好快咧，原来系其实唔系咩病嚟嘅啫。咁好快出咗院，三日出咗院啦。
0: 咁得咗
1: 咁我都冇乜再去谂啦。原来又冇事喎。咁后来去到初中嗰时候咧，就喺嗰个天主教学校读书。咁咧，我就有一次小息啊。我记得我嗰时候女校咧嗰个 recess 个钟一响，哇！啲第一时间五秒钟内，全部人都冲晒出去 playground 度玩噶啦。咁但係呢，我又唔係点玩㗎喎，我嗰时

0: 中一中二嘅時間，我喺個操場上邊，我睇住啲同學喺度玩，咁咧我心裏邊有啲嘅唔係好甘心，點解唔甘心咧？覺得人生係咪就係吃喝玩樂讀書，就係咁結婚生仔，係咪就係咁咧？我覺得咧唔應該係咁嘅，應該有啲更高嘅意義、更高嘅層次。咁但係嗰啲係咩嘢咧？我就唔知道係啲咩嘢。咁三年班嗰时候开始对死发出一个问号，咁初中嗰时候对生又发出咗一个问号，咁但系咧我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嗰时候咧，虽然有听过一下啲圣经故事，但系都唔系好扎心，唔好扎心，咁咧就所以咧就加埋屋企咧，我外婆系拜神啦，又跟埋佢去拜神啦，又拜祖先啦，咁所以咧我又冇话特别去刻意去追寻啦，咁咧到后来我。拍拖啦，嗰、那个咧系一个嘅天主叫天主教徒嘅嗰个男朋友吓，咁咧就有时跟下佢去望弥撒啦，咁又一年去一两次咁样噶，咁咧就到我结婚啦，82年结婚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候我好好笑吓，临结婚之前嗰日系滂沱大雨嘅，好紧要，天气好差，落雨落得好紧要，咁我咧就一个人。就搭车走咗去黄大仙，我喺尖沙咀住，即系黄大仙度就求黄大仙就拜神啦。
1: 临结婚前先拜神，系
0: 啦，就唔该你咧，听日俾我有一个好嘅天气啦。我听日咧就会喺一个天主教堂度行婚礼。
1: 你又奇怪，黄大仙系啦，
0: 我选择喺天主教堂行婚礼，因为我觉得系靓啲嘅白色嘅教堂，简简白色嘅教堂喺嗰度行婚礼系好似系靓啲吓。嗰时我好向往，咁但系咧我却系咧之前嗰晚却系走去黄大仙度拜神，希望听日唔该你俾我好天，我天主教堂嗰度影相都靓啲。嗱嗰时就系咁混乱嘅。咁但系咧，好得意啊！虽然我冇刻意去追寻信仰吓，究竟边个系真啊？边个神系真，边个系假？冇刻意去谂，但系咧，神嚟揾我，
1: 哦，
0: 感谢主吓，佢嚟先嚟揾我就点样咧？系其实我临过加拿大之前咧，喺唔同嘅即系神系摆唔同嘅人基督徒喺我身边嘅。咁你有时就系带咗我同埋我嘅嗰阵时嘅未婚夫啦，去参加啲见证嘅聚会，咁样去听一啲嘅睇一啲嘅嘢吓。咁当其时咧，嗱呢啲嘢系听咗睇咗入，系摆咗个心里边吓。虽然咧就未曾话开花结果吓，其实咧都系开始对呢个基督教信仰有多少少嘅兴趣啦。咁咧但喺我临移民之前咧，嗱我丈夫先嚟，咁後來咧，我哋82年結婚，咁啊83年咧結咗婚咧，我就過咗嚟，好快又翻香港度等真正嗰、那個申請嗰個 visa。
1: 係，
0: 咁咧喺等嗰段時間咧，神又讓我認識咗一個嘅女仔啊，呢個女仔咧係透過我工作。咁人哋介紹識嘅，知道我就嚟移民啦，特登介紹我哋識嘅。咁咧原來咧發覺，哦，一傾之後，原來佢又同我一樣做電腦，又係喺同一座 building 翻工喎。
1: 哦，
0: 同嗰陣時係太古大廈喺嗰度翻工喎，又係做電腦喎。咁佢又係買咗預咗7月飛過加拿大，咁佢咧就嚟結婚，咁我咧就其實結咗婚啦，我就嚟匯合同我丈夫匯合移民咁樣。咁咧咁就識咗呢個原來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好熱心基督徒。咁咧就係
1: 即係朋友介紹你哋識係為咗你，
0: 為咗有
1: 係啦，即係有個人喺嗰邊接待你、啊。
0: 冇錯啦，即係我冇親戚，有一個唔係好熟嘅朋友喺度嘅啫。嗰陣時當其時，我同我丈夫都係咁咧，佢特登介紹我認識啦。咁咧係我初初都唔知佢基督徒。咁後來坐飛機，我哋約埋一齊買機票坐同一班機咁樣坐喺隔離咁啊，有偈傾。咁我咧嗰時就織緊件冷衫送俾我嘅丈夫，咁諗住嚇，我從來唔識織嘢嘅，過嚟第一生人第一件，亦都係最後一件
1: 嘅手織。坐飛機冇乜嘢好做啊，係咪就織冷衫
0: 嚇？咁我隔離嗰個朋友咧，佢喺度睇書，我立下佢睇，知道佢睇一本基督徒嘅書嚟嘅。當其時我有個戒心，我有戒心，哎，原來呢個基督徒嚟嘅，哎。就係唔好都係
1: 唔好惹佢，
0: 係唔好惹啊！知道啲基督徒咧，可能哇，即係你成日掹你翻教會啊乜嘢咁。咁咧當其時有個戒心，咁後來嚟咗加拿大啦，嚟咗多倫多啦，咁發覺佢真係好熱心嚇，兩夫婦嚇結咗婚佢哋咧就好熱心咧，成日邀請我同我丈夫咧翻去教會參加團契啊嗰啲咁嘅聚會。咁咧初初我都希望可以自然啲啊，唔想。

0: 俾人拉，成日拉住拉住，咁咧就推下推下，推下推下咧，但系佢哋系性情难强，事实上系好热心。落到嚟唐人街，我哋嗰阵时住喺唐人街，即系嗰阵时喺唐人街嘅楼，即系上居下铺啊嗰啲地方，
1: 系个个落地都差唔多喺嗰啲地方。
0: 廿几年前喺嗰啲地方度落脚。佢又冇車，咁佢又特登落到嚟嚇。佢哋嗰陣時係好好遠，喺 Scarborough 好遠啦嚇。我哋對我嚟講嗰陣時係好遠啦。咁咧落到嚟車，我哋去接我哋去聚會，有時仲provide 埋飯食啊咁。咁我覺得好有愛心，就係咁樣開始咗我哋對教會真正嘅接觸。
1: 哦，你係即係嚟咗加拿大先開始接觸嘅？
0: 係啦，真正嘅接觸喺香港時候咧，就間唔中去下少少嘅哥培呢報道會我都去過噶，76年啊，
1: 都係呢個朋友呢對朋友。
0: 唔係嗰陣時未識嘅嚇，未識，但係有第二啲人，即係 on and off 咧，間唔中有啲聚會嚇，咁啊神就好得意為我哋開始預備我哋嘅心嚇，咁、就係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呢一對夫婦咧就係成日邀請我哋翻去教會，喺嗰陣時開始咗喺教會裏邊去真係接觸呢個宗教啦。
1: 哦，咁好啦，我哋聽日先繼續講下，即係接觸咗教會之後，咁係咪好快就信耶穌咧？聽日先至繼續講啦。
0: 好嘅，好嘅，
1: 好啊。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止。

0: 往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

0: 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公署至今收到七間機構通報有資料外泄事故，受影響人數超過72000人，涉及的資料包括姓名、電郵、用戶名稱、學系資訊、學生編號，亦有些情況是包括課程和系統內的資訊。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聯絡有關機構了解受影響範圍，暫時未有證據顯示實際損失。他說留意到有關平台被黑客入侵了兩次，相關公司仍要幾星期時間調查，呼籲如果有機構仍然使用這個平台，全面檢視資訊系統安全，以及考慮將曾經放過在平台上的敏感資料刪除。港鐵說，為應對惡劣天氣下出現的暴雨，已經詳細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排水系統以及附近渠道，確保防洪設備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門和沙包等運作正常和準備妥當。所有港鐵站已經完成年度演練，讓職員熟習颱風和暴雨的應變程序和措施。港鐵說，近年進一步加強預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個有較高水浸風險車站的出入口安裝水浸感應器，去年多次暴雨中發出預警，協助職員即時跟進。職員亦會在紅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加密巡邏，和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防洪設備，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風險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啟動防水門。因應實際需要，車站亦會暫時關閉個別車站的出入口以作防護。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預計在美中元首會談後，中國將簽署協議購買價值幾千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訪問時說，中方官員明確表示希望霍爾木茲海峽能夠重新開放，北京將採取務實措施限制對伊朗的軍事支持，美方對此表示歡迎。格里爾說，雙方正努力管控稀土問題的分歧，而不是讓分歧升級。關於 NVIDIA 先進的 H200 晶片，格里爾認為是否購買是中國政府的自主決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中美元首會談的提問時說，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在昨日的會談中，習近平指出雙方要拓展經貿、農業等領域交流合作。發言人又說，中方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諗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十七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

0: 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0: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
1: 啊！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2: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返教会生活。
1: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係成日喺香港啦，咁、啊、所以就冇返教会。
2: 係呀係呀。
1: 咁但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0: 其实我先生冇返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返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的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冇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呢，淨係我去返，咁先生就少啲返啦，因为佢都唔係成日香港。
1: 咁但係后来你哋点解会諗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尾呢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又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呀话事呀，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囉。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 time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 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

办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呢，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承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抢眼。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

0: 心里面是有些附和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跟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没有朋友，又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在这里。我是得两个朋友，正讲就是说我在香港的教会，因为陈太和李太就是我香港那边的姊妹来的，跟教会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么熟的。所以有很多心上面的事跟儿女是讲不到的。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係唔係咁讲嘅，即係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係肚痛呢样嘢。
2: 係呀，我唔知呀，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係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係有成事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係咪热气呢便秘呀，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係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係神真係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候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新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不是大的了，再瘦一点下去呢，真是那时看到都很令他们担心。
1: 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肠有事的时候，那时你先生好像不是加拿大的，那你一个人不是会很担心咯？你有没有通知他的？
0: 当时我没有通知的，因为我是觉得他在外面做事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有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哎，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

我又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嘅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去嗱嗱諗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功唔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

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提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說然後會向未來十年將綜合輪候時間進一步在四年封頂的進程進發。根據房委會數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約8400宗一般申請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或者簡約公屋，當中簡約公屋單位佔大約3900個，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簡約公屋單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15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2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

0: 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信实可靠，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你都可以信靠祂。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如果你离开世界， 只能够留一样嘢俾你嘅仔女。

0: 你将会留低啲乜嘢呢？系金钱、产业定系家传之宝呢？好多时我哋只系关心将金钱同埋物质留俾我哋嘅下一代，但系却系忽略咗俾佢哋留低属灵嘅遗产，去帮助佢哋度过人生嘅贫穷富贵、健康疾病，以及系生同埋死。喺今日嘅信息里面，我哋要继续思想到点样去传递我哋嘅信心，请你留心收听。
1: 我哋所拥有最珍贵嘅事物，乃系我哋对神嘅信心。与其我哋将物质留俾下一代，倒不如我哋学习点样将我哋嘅信心传递俾下一代，咁样会更加实际，对佢哋一生嘅益处亦更大。到底我哋应该点样去传递信心呢？头一个嘅方法是透过我哋同儿孙分享我哋喺生命之中所学习到嘅原则。比如话，有啲原则是孩子应该知道嘅，例如神是信实嘅，是可靠嘅。我哋可以信靠神嘅指引，我哋可以让孩子知道，无论我哋喺生命之中遇见啲乜嘢，只要我哋信靠神，佢就会藉着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加力量俾我哋，以致我哋能够作成神召我哋去作成嘅工。我哋可以攞一本记事簿，将圣经里面不同嘅原则记低。呢啲原则都系我哋喺生命里面使用过、经历过、体验过，值得我哋去同孩子分享嘅，就将呢啲嘅经验传递俾佢哋。第二个我哋可以传递信心嘅途径，就系透过我哋嘅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好具体嘅表达，因为你所信嘅、心里面所想嘅、所期盼嘅，都表达喺我哋嘅生活之中，无所遁形。我哋透过生活可以传递出各种唔同嘅信息。如果系我哋自己都唔信靠神，又点样教导孩子去信靠神呢？如果要将信心传递俾孩子，我哋必须要自己先信靠神。喺旧约圣经里面，我哋睇见一啲例子，系讲到当人唔信神嘅时候嘅情况。列王纪上第15:26嗰度咁样讲：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列王纪》这卷书的记载里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见，很多以色列和犹大国的王登位的时候，他们都是依循着他们父亲所行的去行。父亲怎样做，为子的亦都依照着去做。如果父亲是行恶的王，他们的儿子登位之后，很多都照着父亲的恶行去行，继续行恶，甚至变本加厉。但是父亲如果是为善的、信服神的，做儿子的登位之后，很多亦都依循着父亲所行的去行，效法他们的行为去取悦神。当然亦都有些例外的，好的父亲有些亦会有行恶的儿子，行恶的父亲有时亦会有敬畏神的后代。其实做父亲的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之大的，他们可以将对神忠贞的信靠传递给下一代，亦可以将疑惑和不信传给他们。或者你会说，我根本没有留下什么，或者传递什么。冇错，你可能冇同孩子交谈呢方面嘅事，但系你嘅生活方式，你所表达出嚟嘅整个生命，都喺度讲明你系一个点样嘅人。你系敬虔嘅，亦或系世俗嘅？你系信靠神嘅，亦或系唔信神嘅、疑惑神嘅？全部都表露出嚟。如果你一生信靠神，唔理环境点样，亦都坚定嘅信靠佢，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必然会

会睇到，必然会受到影响嘅。第三个方式是透过我们的坚忍和一致。在悠长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受到很多的磨练和考验。如果是不能够坚忍，在某些恶劣的情况信心退后，我们内心就没办法得享平安。还有一个方式是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就是透过我们在其他人生命当中的介入和参与。即是说，我们要先开放自己，乐于向人分享和述说神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作的事。而作为父母亲的，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可以在夜晚临睡前坐在孩子的床边，同他们倾谈和一起祷告，藉着这样将神在你生命之中所行的事话给他们听。如果你渴望某些事情能够深深留在孩子的脑海之中，你尝试在孩子临睡之前向他们讲述神在你生命之中所作的事，看看这个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凑巧。你可以向孩子解释到神是怎样的神，他是何等的信实可靠，何等的眷顾施恩，又是何等的奇妙和全能。你这样的分享和描述，在孩子临睡前一定能够深入他们的记忆之中，一生不会忘记。圣灵亦会作工，他会将我们所讲的藏在孩子的心里面，帮助他们明白和认识到神怎样可信和可靠。所以在临睡之前去思想神是一件好好的事，去谈论神的作为，去分享神的能力和信实，然后祷告，将心里面所渴望的话给神知，是我们每日夜晚都可以操练得到的功课。我们将某些事项带到神面前祷告，到第二日夜晚，我们可以拿翻出来讨论，看看事态的发展，看看神怎样应允祷告，又或者看看神怎样有他另外的旨意等等。我们和孩子一起经历祷告的实在，一起去经历神的旨意和忍耐等候的功课。这些的经历，孩子一生都不会忘记。我们和孩子一起因为神应允祷告而着药，因为神未曾应允祷告而积极去寻求神的旨意，和专心等候恒切的祷告。透过这一切，我们都能够实际地将信心传递出去。要参与其他人的生命，我们首先需要开放自己，不是报喜不报忧的，正是表达自己美好的一面。我们需要开放自己，将真实的我表现在人前，即使在孩子面前亦不例外。话给孩子知，你的失败，你的挫折，你在什么事情上没有信靠神，以致将事情搞到一塌糊涂。话给孩子知，你怎样寻求神的饶恕，因为你犯上了大错。如果这个错是涉及孩子的，同孩子有关的，亦需要向孩子道歉和认错。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这个是好事来的。孩子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父母亲。相反的，父母如果是从不犯错，十全十美，孩子反而受不住。根据一些调查报告，在受访的年轻人里面，他们最不喜欢父母的其中一样，就是觉得父母永远都不会有错。他们觉得自己经常犯错，有时是因为旁边的人经常提醒他们这里做错那里做错，以致他们认为自己有太多的错，但是父母好像就不会有错的。这个就会令到孩子觉得和父母的距离太远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高的透明度，要开放自己，要让孩子认识我们的真性情。如果我们要将信心传递给孩子，
我哋就需要话俾佢哋听自己嘅失败，同埋系点样嘅唔完全。我哋如果要将信心传递落去，就需要分享同埋介入佢哋嘅伤害、佢哋嘅失败同埋佢哋嘅痛楚之中。坦白嘅同佢哋分享你曾经有嘅失败经历，你曾经受过嘅伤害，你点样做错，点样令神失望灰心。特别是一些同孩子而家相同的经历，我们可以坦白的、诚实的同他们分享。这样做不单止可以将孩子同我们的距离拉近，亦可以藉此分享到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们怎样获得神的宽恕，又怎样被神再度的建立，这些都是很好的经历。如果当日我去探祖父的时候，祖父嫌我年轻，又或者他事务好忙，不得闲招呼我，那我就没办法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信心的功课，很多属灵的原则。但是在和祖父五日的相处之中，他不厌其烦地将他在神里面所学到的功课，和他个人的经历，如数家珍的向我分享，令我获益良多，一生受用不尽。祖父对我属灵生命的影响，特别是怎样信靠神，有积极的作用。感谢神，他透过祖父将信心传递给我，而我亦多年以来将信心传递给很多人。因为神给我的很多，所以我亦乐于和其他人分享我从神所领受的。要将信心传递给其他人，我们需要预备付出时间。如果要将信心传给我们的儿孙，我们就需要付出时间。不要以为他们一定要听你的教诲，亦不要以为他们会活出你所期望他们的。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期望过高。特别是父母亲之中，如果只是其中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不是的话，孩子有时候就要受苦了。因为不信的那一边会将他们对神的怀疑和不信表达在生活之中。这个亦是传递的一种方式，将他们的不信传递给儿女。当然最好的莫过于父母亲都是属神的，都是基督徒。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又希望将信心传递到下一代，我们的生活就需要非常之小心。因为孩子是不是可以得益，同我们的表现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坚忍和投入。而还有一个的方式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就是赞美神。不要将赞美收藏，亦不要私底下才赞美神。当我们心里面充满赞美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神是值得赞美，神垂听祷告，神成就大事，神指引前路等等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声的赞美，就要全情投入的赞美，要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要吝啬，亦不要怕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周围的人看见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行其事的，是可以依赖的。这样我们就将信心传递了出去了。孩子仲小的时候，你和他们讲圣经的原则，讲十诫，讲律法，他们不会感到兴趣，亦难以明白。但是赞美却能够建立一个孩子的信心。这个是一个好好的动力。因为让他们看见一个信靠神的人，神怎样为他行事，令他欢欣雀跃，充满赞美。有信心的人知道神一定为他们行事，这个是他们深深的知道，因为神爱他们。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这里鼓励孩子去信靠神。在信心的路上，我们往往都会经历到挫败。有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做一些不合神旨意的事，又或者我们明知不是神的心意，
于是内心充满挣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介入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予

鼓励，让他们凭信心去行在神的路上，放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另外，我们亦需要让孩子明白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28节里面所讲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叫万事都成为对我们有益处的。无论环境怎样，事情怎样，神都有这样的能力。神容许事情发生，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只需要信靠神就得了。在孩子感到挫败的时候，他们几咁渴望和需要有人聆听他们，有人陪伴他们，有人帮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在得不到神应允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神不垂听祷告，或者说神不按照我们所求的去成就。虽然我们信靠神，但是神却是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没有如我们所愿。有些时候是因为神有更美好的安排，亦有些时候神要我们等候，等到我们成熟和成长的时候才给我们。我们在得不到神应允的时候，应该去到神面前寻求原因，神会显示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需要去寻找原因，或者我们在回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神当日没有应允我们是为了给我们更美好的恩典和福气。我们就会因为神没有听我们愚昧的祈求而感谢祂。要知道，信心的传递是一生一世的，没有间歇的和停止的。我们不是只是一次过的去表达对神的信靠，乃是一生的信靠神。孩子亦应该从小就得到这样的教导，一生的信靠神。这个对他们是最大的福气，比起物质的福气实在大得多。你怎样以身作则，表达出对神的信心，你又怎样参与他们生命里面的难关，和他们一起用信心去度过，这些对孩子来讲都是无价之宝。孩子将会一生受用不尽的。当孩子还是年少的时候，不要吝啬每日夜晚和他们在一起倾偈和祷告的时候，这个会令到孩子一生难忘的。同孩子在一起经历神的信实，神怎样垂听祷告，怎样在生活上面的供应，这些都是最真实不过的。身为父母的，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将些什么传给我们的儿女呢？又将些什么传给我们的朋友呢？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我们是充满焦虑、惧怕、疑惑同埋失意嘅人呢，亦或係我哋对神有不动摇嘅信心。唔单止喺日常生活里面信靠神获得平安，更加係对未来同埋永恒一样信靠神呢。呢个係值得我哋好好思想同埋作出反省嘅。当我哋要将信心传递俾某某人嘅时候，有一样唔可以缺少嘅事，就係我哋需要为嗰个人祷告。唔理佢係家里面嘅成员一或係朋友，我哋必须要为佢哋祷告。我哋求神开佢哋嘅眼睛，让佢哋睇见神嘅手所行嘅奇事，亦求神帮助佢哋嘅信心得到建立。或者神要安排一啲苦难，让佢哋去面对同埋承受。佢哋会经历难处，但係如果係出于神嘅，必然会有福气随着。因为神嘅目的係要刚强佢哋嘅信心。如果係佢哋遇见困难，我哋千祈唔好插手帮助，只需要为佢哋祷告，鼓励佢哋信靠神，就已经足够。如果唔系，我哋出主意帮助佢哋，只会带嚟反效果，唔能够叫佢哋直接祈求同埋信靠神。唔好因为唔忍心睇见佢哋受

0: 伤，所以就出手相助，以为咁样能够为佢哋解决问题。其实咁样做所带嚟嘅反效果，就系佢哋唔能够亲身去经历。事实上，人生嘅失败同埋困难所受嘅伤害，都系要亲身嘅去承受嘅。我哋要切记，只要为佢哋祷告就够啦。神自然会引领佢哋，自然会用佢奇妙嘅手拖带佢哋嘅。我哋必须要认识到，神爱我哋嘅子女比我哋爱佢哋更多，因为神系拯救佢哋嘅神。神为咗拯救佢哋而舍弃爱子，呢一份嘅爱系我哋冇办法想象得到嘅。所以放心将佢哋交托俾神，任由神去引领，而我哋唔需要干预。唔好祈求神淨係俾佢哋舒适嘅日子，无忧无虑。唔好以为呢一个先至系福气。神有更高嘅旨意喺佢哋身上。如果神容许嘅苦难，神必然亦俾佢哋足够嘅力量去度过。所以唔需要过分嘅担心，亦唔好自作主张。只要谨记为佢哋切切嘅祷告，默默嘅从旁支持同埋鼓励，让孩子亲身嘅去学习信靠神，咁就系最好不过嘅。世界上最富有嘅人系边个呢？唔系样样都有嘅人，而系对神有不动摇嘅信心嘅人。呢啲人能够用信心去面对人生嘅种种挫折同埋失败，面对严峻嘅试炼，仍然能够坚信神。让我哋将对神嘅信心好好嘅传递出去，让神透过我哋嘅生命去建立其他人嘅信心。
1: 作为父母，我哋都好想保护仔女，做佢哋嘅避难所，为佢哋减少困难同埋伤害。但系我哋应该让神插手喺我哋仔女嘅生命里边，让神安排佢哋所要行嘅路，让我哋懂得祷告同埋交托，将我哋嘅信心传递俾我哋嘅下一代啊！《申命记》六章六至到七节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3: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5: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以及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

0: 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

0: 和鐵路設施的防洪設備，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風險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啟動防水門。因應實際需要，車站亦會暫時關閉個別車站的出入口以作防護。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預計在美中元首會談後，中國將簽署協議購買價值幾千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訪問時說，中方官員明確表示希望霍爾木茲海峽能夠重新開放，北京將採取務實措施限制對伊朗的軍事支持，美方對此表示歡迎。格里爾說，雙方正努力管控稀土問題的分歧，而不是讓分歧升級。關於 NVIDIA 先進的 H200 晶片，格里爾認為是否購買是中國政府的自主決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中美元首會談的提問時說，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在昨日的會談中，習近平指出雙方要拓展經貿、農業等領域交流合作。發言人又說，中方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4: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太上老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日是为了听日而生活的话，那听日的听日又是为了几时呢？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有几多基督徒？
1: 呢一刻行嘅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让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好多共识。特朗普昨天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在北京，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9: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5: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的时候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

0: 強調伊朗社會應該進一步加強語言、文化和價值觀領域的防禦能力，特別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設方面推動創新，以維護國家文明獨立。穆傑塔巴發表書面講話，強調波斯語言在維護伊朗民族身份、文明傳統和文化獨立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語不單止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聯結和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他指出，波斯語言文學是向世界傳播伊朗伊斯蘭文明的重要資源，加強波斯語的發展對提升伊朗伊斯蘭文明的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經濟增長 5.9%， 是近五年嚟最強勁的季度增長，預料有持續增長的勢頭。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就維持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市場預期油價到年中會回落，但由於未知道中東衝突如何發展，下行風險仍然存在，因此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不變，當局會密切注視中美元首會談達成的協議。消防處2024年起在全港展開消防系統年檢特別執法行動，截至上個月底已經巡查近3300棟大廈，提出419宗檢控，涉及60棟舊樓或商住樓宇，多數的大廈被檢控之後已經完成年檢。消防處今年頭四個月已經發出超過2000張欠缺年檢的傳票，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處方認為執法行動具有成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26點，跌5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8點，跌9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幣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09美元，卖出45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成
1: 为
2: 你嘅同路人，
3: 恩语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语同路人约定你。
1: 恩语同
2: 恩语同路人，
4: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的时候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单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

0: 和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他指出波斯語言文學是向世界傳播伊朗伊斯蘭文明的重要資源，加強波斯語的發展對提升伊朗伊斯蘭文明的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經濟增長 5.9%， 是近五年嚟最強勁的季度增長，預料有持續增長的勢頭。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就維持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市場預期油價到年中會回落，但由於未知道中東衝突如何發展，下行風險仍然存在，因此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不變，當局會密切注視中美元首會談達成的協議。消防處2024年起在全港展開消防系統年檢特別執法行動，截至上個月底已經巡查近3300棟大廈，提出419宗檢控，涉及60棟舊樓或商住樓宇，多數的大廈被檢控之後已經完成年檢。消防處今年頭四個月已經發出超過2000張欠缺年檢的傳票，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處方認為執法行動具有成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26點，跌5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8點，跌9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幣6.811。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0.09 美元，卖出45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没有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第一轮投票之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在首轮投票之中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角逐，定在下个月7号举行，得票多的人当选。50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之中以大约 17% 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丧切斯以超过 12%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阿利亚加排第三，得票率为 11.9%。目前未清楚桑切斯能否与藤森庆子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的时候作虚假陈述，要求法院判处桑切斯监禁并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将会在今个月下旬审查检方的起诉要求。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说，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的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7%。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喂，两位有没有听过零距离这句说话？
8: 有。零距离？
7: 什么叫零距离？
9: 哇，心灵好相通。
8: 哇，心贴心啦，肯定是零距离嘛。
7: 未必心同心的关系的，只不过没有距离而已。
8: 面贴面，
7: 系嘛？点解啲人要用呢个零距离嚟讲说话？
8: 其实即系将一样嘢去夸张咗，啊，即系觉得系好通啊，或者
9: 冇隔膜啊，
8: 吓冇隔膜啊，
7: 有冇可能先？
8: 冇
7: 啊？有冇可能先？
8: 其实系冇可能嘅。
7: 点解？
8: 啊？点会零距离嘅啫？
7: 系咪呢个唔合呢个嘅？

0: 理现象嘅常识，因为物理现象点都有距离嘅。
1: 系啊，即系无限嘅细都系无限啊嘛。
0: 连两样嘢黐埋，永远唔系黐得埋嘅。
2: 人始终有个保护罩噶嘛。
1: 系。同埋零距离嘅咧，你讲即系你而家系形容人啦吓、人与人之间，
0: 人先重要，梗系啦。吓、
1: 零距离点可能呢？
0: 点解唔可能？
1: 每个人都有自我噶嘛，零距离即系冇晒自我咯。可能系将两一个放低晒佢嘅自我，
0: 呢、這个
1: 就令变咗到第即系合二为一
0: 吓。咁呢个唔系理想咩？系咪理想？圣经都讲啦，你两夫妇结婚合二为一，咁变咗两个变成一个差饼咁，即系变咗一个菠萝包咯，咁咪零距离咯。
1: 嗰、那个就唔系零距离，嗰、那个咧就系融合咗，就系冇距离。就唔系零距离，
0: 系冇距离，
1: 系啊，冇距，因为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哇，
1: 咁已经系唔系距离嘅问题啦，
0: 系冇距离，
1: 因为咧就系、是，因为咧已经唔系以前原先个方
0: 啦，即系唔系两个物体啦，
1: 系啦，
2: 二人成为一体啊嘛，一体嘅咋、啊，
0: 喂，喂。呢
1: 一睇就冇佢就
0: 呢、這个呢、這个一个信息好强烈，即系点解我突然间有个咁嘅即系即系突然间有灵感，真系啊，系
1: 系啊，
0: 系将有距离嘅嘢系变成冇距离，即系零距离冇意思嘅。
1: 系嗱，好老实讲啊，零距离，我哋呢个系超距离，
0: 唔系系冇距离，
1: 冇距离，
0: 之前系冇距离啊，零距离你都想接近啊嘛，
2: 系，
0: 但系当你融合咗之后咧，根本就冇距离啊嘛。呢、这个理想嚟嘅系冇距离，
1: 系啊，应该系啊，啊，咁其实咧就系话即系，亦都喺即系圣经教导咧就系即系吓二人成为一体、啊。当你成为一体嘅时候咧，就系话已经冇咗以前个旧我噶啦。
0: 你手脚啊眼耳冇距离啦，黐埋一嚿噶嘛。
2: 新嘅人嚟噶
1: 吓，
2: 新嘅人嚟，
1: 新嘅人嚟个。
0: 喂，嗱，我讲简单啦，喂，你圣经咁讲话系咪真系过分嘅理想乐观？二人成为一体。
2: 即系我谂，如果你冇咁样嘅理念嘅话咧，都几辛苦。
1: 系，唔系佢我即系二人成为一体，唔系 physical， 唔系即系物质上嗰、那个即系形体上嘅二人成为一体，而系喺我哋嗰、那个即系思想上、意念上、价值观上，
0: 系
1: 吓、即系冇距离，
0: 即系嗰样系阻到，
1: 或者系个距离少好多。梗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就系当两个人就算你拍拖嘅时候吓，好热恋啦吓，真系零距离啦。
0: 系，
1: 其实每一个人啊，佢背后嘅成长都系有一种价值观，有啲好多个包袱咁带入嚟呢个关系噶嘛。而只不过系咧，就喺嗰个热恋当中或者结婚当中咧，就系选择性去睇唔到呢啲咁嘅嘢啫嘛。
0: 蒙蔽或者被蒙蔽。
1: 系啦，
0: 咁嘅问题就系，你有咩方法能够做到比零距离更加紧要嘅融合呢？点做呢？
1: 首先咧就系、是、要咧就系、是、两个人要去，首先要知道自己带紧孭紧啲咩包袱先。
0: OK，
1: 如果大家都唔知道孭紧咩包袱，唔知道自己嘅啊，我哋讲个核心价值
0: 系
1: 吓、或者我哋嗰个价值观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去即系零距离或者系即系完全冇距离。
2: 如果唔系一俾人揿咗掣咧，就爆噶啦。
1: 系啦，
0: 即系起码你了解自己。
1: 系啦，
0: 了解完之后咁点咧？
1: 咁咪了解对方，咁同埋咧就话俾对方听，我嘅价值观系乜嘢？我嘅核心价值系咩嘢？
0: 好危险噶。
1: 嗱，你想即系你想短痛定长痛先？
0: 最好唔痛啦，
1: 冇可能唔痛。
0: OK，
1: 你试过结婚有冇唔痛啊？
2: 呢、這个过程你嗰啲成长过程系有痛噶嘛
0: ？OK， 得接
1: 你结婚咁多年啊，有冇一啲经历啊？
0: 未试过唔痛，
1: 系OK。
0: OK， 即系话咧，你了解自己之后，你要将佢拎出嚟，
1: 系你要
0: 即系拎完出嚟咁咪点咧？
1: 拎完出嚟就系、是、咁，你先至知道大家共同嘅价值。其实将两个人实际嘅心灵距离拉近
2: 咗，系
0: 人拎出嚟之后，你可能产生两样嘢嘅，
1: 系
0: 批判与被批判嘅，唔好讲咁严重啦，系 讨论与被讨论

0: 嘅。定嗱，咁亦都问翻一个问题：你想唔想解决问题先？
1: 想。
0: 你想解决个问题咧，就一定要攞出嚟讲，越早攞出嚟讲越好。
2: 所以如果你积极，即系你向积极嗰边谂，去想解决问题嘅话咧，你咪喺呢啲地方要引取舍咯。
1: 系。
2: 系咪？即系有啲嘢啊，大家学得唔好嘅，离开佢；边啲好嘅，核心价值，我哋应该共同拥有，共同去嚟到去为，即系吓拥抱呢样嘢，一齐去向嗰啲目标行。
1: 如果时常都系你嘅嘢俾人拎走咧，咁啊如何啊？
0: 咁冇理由单向㗎喎，可能事实但係啊。
1: 你感觉上点解係我嘅意见时常都唔成为核心价值，佢嘅意见就时常核心价值，係咪咁样就令到你有啲即係好沮丧呢？会唔会
0: 唔係呢个呢係即係训练你嘅包容性，亦都训练你嘅耐性，亦都训练呢你嗰个爱心有几，即係将你嘅爱心去扩张。
1: Peter， 你系咪而家讲紧你嘅历史啊？
0: 可以咁讲，
1: 系被训练啊，
0: 系啊，
1: 嗱、
2: 啊，唔一定唔好事嘅，
0: 系咯，
2: 系啦，
1: 好，好唔好事 ？Peter，
0: 你而家觉得我好唔好？
1: 你而家好，好难啊！嗱，男女喺呢方面啊，你之前讲过，要认识自己啦，拎出嚟啦，跟住你要拣啦，放低啦，男女，你觉得有冇唔同喺呢个过程里边？
0: 有噶，
2: 要求唔同，可能程度要求啊，快慢要求可能
0: 咁，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候咧，女性咧系容易啲呢样嘢，因为
1: 容易拎出嚟，容易认识自己，容易选择。
0: 系而男人咧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我都冇谂过呢啲嘢吓，呢啲嘢好重要。
1: 喂，系我哋后知后觉啊，系我哋无知啊，系我哋稍微讲得衰啲啊，系低能咧。
0: 样样都有啲，
1: 样都有啲。
0: 其实系啊，真系噶，因为男人嗰个成长嗰个过程入边咧，系冇呢样嘢噶，即系一般嘅男性嘅青少年咧，系佢嗰个成长嘅生命系外向啊，向外嘅。
1: OK，
0: 吓好少话咧，就系话即系去即系停低落嚟反省，或者系去检视自己，
1: 即系操之大欲啲，
2: 后知后觉啲。
1: 后知后觉啲，
2: 即系睇好多，系我睇好多男人咧，要到四廿岁、五廿岁先开始啊，原谅我，应该廿年前已经醒啲噶啦，
1: 咁我妻惨，
0: 系啦，所以咧就好多啲后生嘅，即系我哋有好多鼓励啲好多后生男人咧，即系或者就算未结婚咧，你有时候剩低落嚟咧，自己去反省下，谂下，去认识下自己。啊！点解自己系咁嘅性格？
1: 即系现在后生嘅听众，男听众，你要早啲反省。但系现在啲年长嘅男听众，你反省完之后，你要希望早啲带你嘅年轻啲嘅你嘅后辈早啲反省。
2: 冇错，
0: 重要啲年长仍然继续要反省。
1: 系，如果唔系好似
2: 冇放弃啊，
1: 好似Stephen咁讲，你四十年之后先后悔，咁啊真系后悔莫及咯。
0: 咁好过五六十岁先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6: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惊佢。
7: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够五尺三。我系高全道，叫我飞就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

0: 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会协，双方是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另外，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市场预期有加